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长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首先要非常感谢陶小米给我们的解答，因为他刚不是说昨天晚上他搜了一个太阳能灶嘛？然后我们不是说想看他到底是太阳能板转化成热能啊，就跟太阳能板发电一样
1: 啊，
0: 让这个食物加热。他说是太阳能烧烤，食物放中间有一个管，然后靠太阳反光，那就还是主要靠阳光呗，
1: 嗯，
0: 是吧？太阳能灶就是一个超级，就是小的时候看过没有，就是那种大锅接收这个电视信号的那个大锅，大的那种信号接收器一样的，
1: 嗯
0: 啊，然后中间正中间支出来一根杆，杆上面出来一个金属，然后发热，把这个热源集中到中间，然后你可以放这个锅呀、炊具啊放在上面
1: 啊，
0: 烧水炒菜，
1: 伟大的发明。嗯，
0: 我觉得这不靠谱呢，我觉得这玩意儿真的，
1: 谁到
0: 能热吗？不能吧？
1: 你别管，
0: 大家不要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哈、啊。
1: 那网上还有卖那个什么的，那个洗袜子机是吧？就是小的洗袜子机，那一个几十块钱吧。每次能洗一双袜子，
0: 一双
1: 啊，每次能洗一双袜子，
0: 那我搓搓不得了
1: 啊。然后一双他得洗，他恨不得他得洗半个小时，就跟以前那种老式的波轮洗衣机一样，你把里边一扔，放点洗衣粉，加点水的，咕咕的就在里边一直转。然后关键他把那个水啊，就是全靠你，等他洗完之后，把他那个管子摘下来，露出去、
0: 啊，
1: 完了把袜子拿出来，手动拧干。
0: 就是他只能真的只能洗这一个部分，
1: 他只负责转，
0: 进水出水都得靠你自己。
1: 那袜子如果有灵魂的话，估计坐里边都得晕车呀。
0: 嗯，菲奥娜来了，说那个坨坨叫泄压阀，

0: 然后他还跟我们分享了说高压锅他是我们家的锅就炸过，然后呢家里爸爸还因为这个事儿住院了，烫伤面积挺大，
1: 哎呦，
0: 当时是手柄断了掉在了地上。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怎么来保养高压锅，还有一个事儿很重要，就是你也得看一看那个把手，手柄牢不牢靠。如果就是你已经觉得摇一摇有松动的话，你就别用它了。而且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那种高压锅呢，已经不再是原来老式那个高压锅的样子了，它是旁边两个耳朵，那然后呢也是金属的，只是包了一层那个塑料，应该是哈，就是防烫的。然后整个锅呢，它不但是有那个锯齿给你卡住，它旁边还有一根特别长的一根金属，它是可以横着再来一次加固的。哎，我觉得那个看上去有安全感很多。或者实在不行，你可以买电压力锅。但该说不说，高压锅炖出来的菜它真是。
1: 确实啊，它入味儿烂，
0: 香一些。然后一定要注意使用年限啊，时间差不多了，你换一个吧。这玩意儿现在也不贵，买东西也很方便。
1: 不行，你去找那个做高压锅盖码办的店，你问问他的高压锅能不能吃。
0: 他那个高，没有，他那个使用频率又是太高了，也不安全。就天天都拿那个做饭嘛，感觉。
1: 在人家那个锅那儿千锤百炼的，对不对？成老将了，应该是稳定的。
0: 出浆了都。来吧，看看大家都怎么打的啊。请问高压锅会冒气儿旋转777的坨坨，它的专业名词是限压阀，请问这是真的吗？停说选 A 是真的。然后菲亚娜说呢，限压阀限压阀这音也差不多，就一个意思。一群里木木和老何都选的 A。 木木说我也害怕传统的那种高压锅，听到七七的冒气声就很紧张。二群里赵赵也来打卡了，城市猎人也来了。娱乐说我们那边叫减压阀，然后杏儿说不是泄压阀吗？限制的限和泄气的泄啊。看大家是比较倾向于哪一个，我觉得这俩可以合并了。因为它的作用确实是第一，限制它的压力，让它不要压力跟外面一样，那你它就炖不熟压不熟里头的那些食物。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守门员，让那个气不要冒出来，可以泄出那个压力。确实这两个都我觉得可以合并。姚蛋蛋说选 A 真的，感觉就是靠那个重力控制压力，重的压力就大，轻的压力就小。王依依说选 A， 他说我好早以前查过你家里那个坨坨坏了，你不知道怎么描述，去网上查了一下是吗？四群里小周微醺空心菜都来打卡了。九段熊回复的选项 A， 说叫安全阀或者是压力阀，反正差不多吧，就一个意思。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啊，这是我也是属于就是在网上搜出来的一个答案啊，看看大家就是可能可以保持自己的保留意见，但是我觉得就是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你之后要去买可以输入它专业的名词。正确答案是 A， 真的高压锅上那个会777冒气响动的坨坨，专业名词是限压阀，限制的限啊。它的核心作用是当高压锅内部气压超过设定值的时候自动抬起排气，维持压力平衡，防止爆炸，所以它更多的是限制压力。一直煮一直煮，在密封的状态里面，它可能高压锅里面的压力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这个时候它就需要稍微卸掉一点压力，不然的话那高压锅它锅体它承受不住啊，这就是它的原理，所以它叫做限压阀。还是提醒大家哈，多注意这个抬起这个限压阀释放这个高压的时候一定不能着急啊！我看到非常多拿那个锅啊炖牛肉啊炖啥的炖骨头汤啊特别着急，哎着急吃嘛，哎呀呀忘了，哎呀被火关了之后我没有把那个坨坨的，哎我就把那坨坨拿起来吧，特别吓人，真是特别吓人。万一你那锅没扣紧， 万一你的安全阀的那个阀门可能松动了，时间久了，万一你中间那个橡胶圈它可能密封性不好了，就有可能那个压力一下子释放就把那个锅盖给顶飞，多少都有那个顶到那个抽油烟机上的啦，顶到厨房吊顶上的啦，那就非常危险的，就不能着急。还有好多拿那个冷水去浇它的，还有一个啊，切记不要用高压锅煮粥，煮绿豆粥或煮那个稀饭，不要啊，没必要，你就拿那个电饭煲煮足够了。因为绿豆粥啊稀饭的那些米粒很容易堵塞住这种泄气口啊，类似于这种出压力的地方，排气儿的地方，一旦堵住了它排不出去，那就很有可能出现大家最不想看到的后果。
1: 是
0: 那吉利绿豆子有什么必要拿高压锅去煮吗？它是用来炖那个不好软烂的骨头啊，是吧，牛腱子啊之类的，
1: 也犯不上你大动干戈。
0: 不用啊，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啊。正确答案就是 A。 之后呢要去买这个高压锅上面那个高压锅坨坨，记得它的名字叫做限压阀，你记住了吗？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9: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6: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9: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0: 加油，早上好，
1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9: 早起听天气，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伏天的感觉回来了。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长沙未来五天天气呢以多云见晴天为主，但几乎每天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光临的可能，所以出门呢还是需要备好雨具的。上午晴热，午后突然强对流的天气，气象上叫做热对流现象，一般多发生在盛夏时节午后到前半夜。热对流天气呢点多分散，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它还有一个俗称啊，叫独子玉
1: 啊，
0: 就是你，我觉得形容非常的形象，就跟那777有的一拼，就是它那个雨呀、啊、是大的雨珠一颗一颗落下来的，但是它是散的，不是密集的，跟一坨一坨的雨一样，所以俗称叫独子玉，是一种典型的急脾气天气，出现急发展快，但是单点强度大，还总是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天气，所以要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啦。
2: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级，26到35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级，26到33度。19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级，26到32度。20号小雨转多云，东北风二级，27到35度。
3: 神回复。
0: 最近兰州拉面在天津、江苏、广州等地改名叫青海拉面的事儿，引发了一大波网友的关注。青海化隆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源于青海推动的三店合一项目，商家自愿参与，门头统一加入青海拉面标识。所谓的三店合一呢，就是把拉面店、青海特色的这个浓畜产品展销店以及大美青海宣传店来进行融合，推动拉面产业品牌化发展。2023年青海省发布相关指导意见，提出打造标准化的青海拉面示范店，并且呢有资金呐、创业补贴等等一些政策支持。所以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是兰州拉面改名了，

0: 但背后呢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品牌争夺。兰州本地的传统称呼是叫兰州牛肉面，是上世纪80年代大量的青海化龙煎渣群众外出创业，借用兰州拉面的名号开店。随着门店规模扩大，两地围绕品牌归属的讨论持续升温。
1: 爱吃兰拉的朋友们很多是现在才知道啊，吃了几十年的兰州拉面合着都是青海人做的啊。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叫什么不要紧，那味道和品质能保持得住啊最重要。您改什么名儿，您不如多给我两片牛肉呢，是不是？
0: 如同兰拉一样，还有更多的类似于重庆鸡公煲
1: 啊，跟重庆也没啥关系。
0: 是因为开创这个做法和品类的老板叫做某重庆，
1: 是，
0: 所以才叫重庆鸡公煲。
1: 哎，
0: 还有牛肉板面，它是在哪儿呢？
1: 啊，
0: 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但实际上呢，
1: 人说现在也准备改名了
0: 啊，
1: 那叫石家庄板面啊，
0: 好吃就行。注意烹饪安全。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正好讲到了高压锅的这个限压阀，然后呢，原来有这么多朋友都害怕高压锅，觉得它危险。其实危险的不是说某一个烹饪器具，不是灶啊、炉子啊，也不是锅呀、铲呐、刀啊，是我们使用的时候掉以轻心了，那个才是最危险的。你看前两天浙江玉环一名男子加热中药以后啊，他就没关火。就是把那个药热在灶上，人就出去了，出去还不是一天半天，将近一个月27天以后才回家。
1: 还是
0: 那家还在吗？
1: 那可不
0: 都成灰了吧。结果一看，哎，万幸没事儿，只是锅被烧干了，他自己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没有发生意外。当事人叶先生说呢，是他出门这27天的途中收到过燃气余额不足的信息，那一看余额不足，那赶紧缴费吧，就是把钱都补了，都没想到是自己没关火啊。幸好是燃气用完了，你说那要是没用完还一直在那烧着，那真就不敢想了。所以提醒大家，出门之前特别是出远门啊，哪怕你就是下楼遛个弯吧，你得火得关了，更别说你出远门水电啊、气啊这些你得关了，仔细检查，防止意外发生。
1: 头一次看到余额不足四个字，心里没有烦闷，只有庆幸
0: 啊，真是特别开心。
1: 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说是燃气费其实一次性不要交太多啊，说不定关键时刻它真能保命啊。
0: 现在说实话交各种生活费用也挺方便的
1: 啊，
0: 也是你可以不用就是说交那么满。
1: 是。
2: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常感谢像 MH 啊，然后还有欣欣呐这些听众家人们的信任啊。没错，直接回复关键词749，阿拉伯数字749，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啊，兰蔻精纯三件套，你直接啊，可以先到官网上去看一看这一套有多少钱，反正呢，每个四五千块钱是下不来的，因为它每一个单品都是正装。正装的兰蔻精纯柔肤水150毫升、嗯、正装的兰蔻精纯面霜，然后适合大家清爽使用的这个春夏版本的清爽版60毫升，以及眼霜2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这仨一起三件套，官网那不得卖你个4-5千块，我们只要749，这是专门在七夕单品啊，很火爆，所以才能有机会返场，没有任何的套路，什么叠加消费啊，不存在，直接你就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49，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

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海报上的图片啊，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多块钱的券，然后再去点链接下单，就是749。如果你要是不领券，就得900多，将近1000块钱，970多好像是，才能买到这一整套，那你就真的花了冤枉钱了。再说啊，最近如果就是吃白米饭吃腻了啊，或者想改善一下，想补充一下膳食纤维，可以考虑一下远古农场的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一袋集齐13种谷物。我数数啊，里头有耐盐碱的精米、糯米、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按照4+4+5的黄金膳食配比，一碗杂粮饭就能摄入多元营养，告别单一的白米饭的营养匮乏，而且免浸泡，同煮同熟。怎么煮白米饭的你就怎么煮这个杂粮米，所有谷物都是提前做过预加工的，低脂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不管你是说煮一个养生杂粮粥，别用高压锅煮啊，电饭煲就行，焖个杂粮饭，做个杂粮饭团，三餐都能吃。而且对于就是说牙口不是很好的老人呀，或者是小朋友们，对于这个口感要求比较高的，它都是非常适合的啊。直接可以找到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直接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它的官方旗舰店，都可以买到这一款耐盐碱的清润多谷米。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啊，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凉爽的一周过去了啊，该说不说，上个礼拜太得劲了啊，太得劲了，那凉快的不像话呀。我周四晚上吧，我当时吃完了晚饭，下楼丢个垃圾啊，想着下都下去了啊，溜达一圈吧，散散步啊，还得穿着家里边那一身背心大裤衩子就下楼了啊，下楼走没有五十米，返回了啊，太冷了。真想不到啊，有朝一日八月份的晚间啊，我居然会在长沙下楼遛弯，想着上楼套衣服，不像话啊。不过呢，随着这个白海豚的离去啊，我们这个天气啊啊也是逐渐的又回温了啊，现在还在伏天里边啊，打从今天开始就又得升温了啊，各位家里边这小空调啊啊就接着开起来吧。该说不说，上个礼拜我们家那个电费非常美丽啊，哈哈。昨天下午啊，我们进行了我们第一次彩排啊，就是上个礼拜咱们进行招募的这个啊小小模拟法庭啊，同学们就是上这个啊法庭上班啊，去扮演各种角色啊，有辩护人啊，有这个被告啊，有法警，有书记员啊，有这个啊，反正就各种工作人员吧啊，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真实的这个法官啊，法官同志现场进行指导点评啊，然后各种专业的律师现场啊教学。该说不说啊，同学们这个上手的这个速度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们都以为刚开始磕磕绊绊的啊，结果这大家指导了大概三四十分钟吧，我们走了一遍流程，发现嘿啊倍儿顺利啊。同时啊，也非常感谢啊所有报了名的啊，就之前报了名的，我们跟大伙儿这个一个一个确认啊，就报了名的你就相当于占了名额啊，请务必到场参加啊，大部分家长还是这个兑现了诺言啊，有极少部分啊就个别同志啊掉链子了，我就不点名了好吧。我希望啊之后咱们每一次活动大家当个事儿办，因为我们搞活动也不容易，不要每一次啊我们就是保证了说肯定会到场，那报了名占了名额之后，然后就告诉我哎呦临时有事儿啊，那咱们这事儿就不叫事儿是吧。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就出门在外，这手机电量飘红，心里肯定很慌。手机没电，扫码支付你都做不到啊，连共享单车都骑不了，感觉就变回了原始人了。这时候你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黄色的充电宝机柜，哎呀，大救星啊，赶紧扫一个，感觉整个世界都稳了。等你用完了啊，满世界找那个黄色的柜子啊，终于找着了，咔嗒往里一插，一看手机，这订单怎么没结束呢？这个再一看，哎等会儿，这充电宝怎么牌子不对啊？你借的是小黄，还的是大黄，这俩玩意儿长得跟孪生兄弟似的啊，你取不出来了呀，你找客服啊，客服说了，说帮忙取出来啊，可以啊，要交30块的救援费。你说你这东西，哎，你还要钱啊？人说不要钱也可以啊，你可以自己学习，自己尝试一下，自己撬嘛，坏了就赔偿就可以了啊。我花了钱还要自学一门手艺，这客服就差没说啊，建议您考一个电工证啊。结果打开柜子一看啊，这充电宝没了，平台二话不说判定遗失，接扣了99的买断费。哎，你看这个操作，充电宝自己长腿跑了，我还得赔钱。99啊，朋友们，买个充电宝都够买仨了，这个溢价率啊，真的 LV 看了都流泪。这不就是盲盒吗？那其实这种撞脸充电宝早就不是个例了，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啊，全是外观相似误还扣费的哭诉。你手机快没电了，眼睛都快冒火星子了，看到一排亮堂堂的充电宝机柜啊，是不是下意识的就找那个最常见的颜色，比如说黄色，你以为你借的是你熟悉的大黄，结果一扫码，哎，蹦出来一个二黄，结果系统就像死机一样，死活不显示归还成功。那客服倒是会安慰人啊，哎，先生，您这租金已经超过99块买断价了，这充电宝您就留着吧，当个传家宝。有从业者说了，小品牌啊，为了生存，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紧挨着主流品牌机柜来放啊，然后模仿它的外观和颜色。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啊，真的是一种视觉动物，消费者们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看到黄色的柜子啊，那手就像安了吸铁石一样就过去了，啪嗒一下，那充电宝就塞进去了。这都不算商业竞争了，我觉得这就是色彩心理学，这都不是共享经济，这是共享色盲。而且这还不够呢，同一家店里各种颜色的充电宝柜子扎堆出现，像孪生兄弟似的，让你根本分不清哪个是你亲生的。那主流品牌的代理商都快哭了，我们是卖充电宝的，我们不是搞失物招领的。每个点位每个月至少发生3到5次误还，线下业务员都快累趴下了，那保安都盯着瞅，他们心里也苦啊，我拿自个儿家东西怎么还跟做贼似的。而且最可气的是，这些山寨品牌的根本就没有客服电话，也没有线上服务平台，你想申诉门儿都没有，你只能看着计费器啊，在那儿巴巴的跳低子狗啊，5块10块50直到99。你想充个电，那这回好了，直接入股了。咱们说这合理吗？法律专家说了，这叫不正当竞争，而且他们还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就是你模仿颜色可以，能不能稍微有点创新呢？比如说你做一个荧光绿啊，做一个死亡芭比粉，那消费者一眼就认出来。这让我想起了康师傅和康帅傅，奥利奥和奥利月。我以为这种低级的骗局只存在于小卖部，没想到这股复古风终究还是吹到了充电宝身上啊。所以各位，下次手机没电了，在借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务必要看清楚，如果是充电宝，它的名字叫美团子啊，或者什么怪兽宝，听我的，快跑。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稍微休息啊，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八 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小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前两天啊，在家看电视剧啊，这古代嘛，然后一些古装剧啊，里边讲到了这个是战争场面啊，就是打仗也巴巴的啊，然后有的这个明显感觉寡不敌众啊，打不过怎么办啊？我就告诉说，在这个城墙上面高挂免战牌啊，免战，怎么不打了啊？然后呢，进攻就真的停止了。当时我朋友在旁边就问我说，哎，你古代你看啊，人家那时候两军交战，人家就是讲信用啊，说免战人就真不打。我说你扯什么呢？很多朋友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一听免战牌啊，这东西一挂出去之后，就是对敌方表明了你的立场，就说我不打了啊，我不打你，哥你也别打我啊。啊，你只要挂上免战两个字，对方马上就偃旗息鼓。最多就是在城底下骂上几句啊，问候一下你的祖宗们啊。但其实历史上没有过什么所谓的免战牌，我之前真的是查过资料的啊。比如说在春秋时期，那时候如果你想休战，得靠礼乐啊，就是说咱们要约好时间啊、地点，然后等待对方列好战之后再击鼓，而且要保证不攻打那些受伤的敌军，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先礼后兵啊，不是说靠个牌子就行，那时候是有礼乐制度的。就后来到了战国时期，打牌子基本就是废纸一张了。啊，那时候流行一个主流是什么呢？就是兵不厌诈，对吧？我也想象一下啊，如果说交战的地方一方比较弱小，另一方比较强大啊，弱小的那一方挂了免战牌，你觉得有用吗？你挂不挂那个牌子，人对方照样抽你嘴巴子，对不对？所以说没有实力，牌子是没有用的，只看胜负啊。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历史上敌人不进攻，真正的原因是啥呢？其实就是不划算。哎，你看我们以前有个老话讲叫什么？叫上善伐谋。攻城啊，那都是下策啊。你打那么长时间，啊，这围城打那么长时间，硬攻强攻，对吧？这死伤很多将士，而且要消耗大量的粮草军饷，对吧？那不一定打得下来，怎么算都不划算。就是最划算的办法，围一围，困一困啊，等你这个弹尽粮绝，你基本上就不战而降了，是不是？以前这刘邦没少用这种方法啊。说敌军不进攻，并不是说因为讲信用，而是说他们想让你在内部直接瓦解掉，

我两份中薯，那薯条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八重奏。一开始就是9.9两份中薯，薯条二重奏啊，就是很常规的一次优惠。没想到在网上就火了，让网友们翻出了老梗，说去码头整点薯条啊，一个个化身蹲在码头上的海鸥，那薯条直接当从配菜变成了夏天很火的一个社交道具了。热度起来之后啊，这麦当劳顺势推出了四重奏、八重奏、十二重奏，拉开不同的档位。甚至还有网友建议说直接上薯条120重奏。我琢磨着好嘛，你这是拿薯条盖房子呀。啊，网友们的脑洞那是没有天花板的。有的人一次性买下了56份薯条，晒出满满的一桌子。啊，还有人玩起了银河系重奏，拿天体数字整活玩梗。吃薯条这事儿啊，早就超越了填饱肚子，变成了线上晒图玩梗二次创作的一个大型线上游戏。最难得的是人麦当劳没有急于管控话题啊，也没有生硬的去引导大家按照品牌的剧本去发言，而是大大方方的接住了网友们五花八门的各种创意，放开了空间让大家自由发挥啊，这场热闹越闹越大。我甚至都怀疑啊，麦当劳一开始推出这个薯条二重奏、四重奏、八重奏的时候，是因为今年土豆的进多了卖不完啊，那经理这看着后仓库里边一打开之后，嚯啊，从地上堆到天花板的一仓库土豆子啊。旁边的这个下属就跟他说，那个领导跟你汇报一下吧，根据我们的计算，咱们这土豆子今年啊得至少得剩下 70% 卖不掉，咱们今年这个新进的这个员工他算数算错了啊，这土豆子进太多卖完了。领导说怎么办啊，旁边有一个这个下属啊突然间举手，老板在下有一计。很多人会问啊，这快餐新品层出不穷，为什么这薯条这玩意儿它能火？其实很简单，因为几乎不会有人抗拒薯条，它没什么门槛，而且9.9这个价格你不用反复的权衡，随手就能下单。那薯条堆在一起，那是很有视觉冲击力嘛，对不对？加上进口门那个 logo， 再加上你蘸什么酱料，怎么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啊，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折腾。或者对比一下大多数品牌的营销套路，你是能看出差距的。有不少品牌做推广，脚本写得很死啊，文案啊、话题走向啊，网友们都能感觉到你就是提前规划好的，最后就剩下品牌方自说自话啊，观众根本懒得参与。那麦当劳这次呢就反着来，哎，我就给你提供薯条这个素材，剩下那个玩梗啊、造梗啊，就交给你们了啊。但说实话，低价呀只是一个入场券。一场狂欢能够持续发酵，它其实还是踩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情绪。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精简开支啊，砍掉各类非必要的消费啊，消费去魅已经是一个趋势了。不过省钱不代表主动放弃所有快乐，啊，大家的消费逻辑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性价比转向看重新价比，不再盲目为各种华丽的溢价来买单。但是你要说什么东西可以低成本的满足我的情绪，那我就高低尝尝咸淡。不是说买不起贵价的商品，而是说不再想为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而买单。现在啊，全网热梗的浪潮当中，还有一个人，有很多人啊，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大家去吃这个麦当劳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餐盘上有一个纸，对不对？那纸上一般会印一些信息，你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过。很多网友发现吃完薯条那餐盘的纸上会写下一句谢谢振华，什么意思？因为上面印着宋振华在内蒙多伦啊，内蒙多伦打理13000亩土豆农场，给麦当劳提供土豆整整21年。13000亩土地，差不多12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21年几乎就是他大半段的职业生涯。我琢磨着种一亩是辛苦的农民伯伯，那种1300亩那是大老板呐。互联网的这个满屏热闹玩梗的背后啊，其实是土地耕耘者完整供应链默默支撑起的这一份份口感。当然也有人建议啊，说麦当劳给振华出一个种地综艺，说麦当劳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振华开一档种地综艺，赶紧的。
所以说2026年的这个夏天啊，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一件

0: 简单的事儿。快乐呀，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啊，不是说你要花很多钱就环游世界什么的，你才会快乐。那样快乐吗？也许啊，大概率。但其实啊，每个人对快乐的定义不一样。有一些平平无奇的小东西，它就足够撑起一整个热烈的盛夏。当然，凡事啊，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薯条那玩意儿吃多了是真晕碳呢。好的，朋友们，到点儿了，金段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九五五常事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声音好熟悉，
1: 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5: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6: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然后后台啊，好多朋友在回复749啊，回复749，这是咱们今天商品的关键词啊。真的，乍一看以为就是嘲讽我去年花钱买票去看749局呢啊。啊，前年的事儿啊。今天上架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啊，里边包括兰蔻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兰蔻精纯眼霜20毫升，还有60毫升。

称的兰蔻精纯面霜啊，就是面霜、眼霜、精华水三件套啊，都是正品正装的容量啊，三件套咱们今天只要749，兰蔻哦，朋友们。想要下单购买的朋友啊，都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749啊，这阿拉伯数字749，这是价格啊，直接回复这关键词啊，找客服领券，咱们下单就可以了。

这周就是七夕了啊。每次到这种节假日，那钱包都抖得跟帕金森似的啊，生怕被哪个商家给盯上，然后刷的一下就没了。完这两天瑞幸啊，人家又开始整活了，在七夕这个全民节点翻车了，翻得很干脆彻底。一年一度七夕营销大战刚刚打响，那瑞幸就迫不及待给你憋了个大活，联名张斌志和王焕军呢，网友集体炸锅了，不是这谁呀？我当时就感觉我不是在喝咖啡，我是在当背景板，当一个 NPC， 就好像人俩在舞台中央深情对唱，我拿着个荧光棒在台下蒙圈鼓掌，不知道唱的是啥，反正鼓掌就对了。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啊？我怀疑我是不是断网了。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俩人是抖音博主初九会画画创作的连载动画《王焕军和张斌志》里边的主角，啊，画风挺清新，故事也挺甜，在短视频平台上呢，确实有一批忠实的粉丝啊，点赞动辄几十万。但问题是，这个 IP 它确实它有点小众。我不说别的，地铁里边你大声喊一声"王焕军"，大家不是回头，是低头，他继续刷手机，因为谁也不认识。你突然间端出来两个大多数人压根没听过的名字啊，印满了杯套、纸袋和杯子，就好比你在公司年会上突然唱了一首你室友写给你的歌，你自己在台上感动的哇哇流泪啊，台下几百号员工一人端着一杯咖啡，一边喝一边互相发问，这谁呀？什么事儿啊？怎么回事？更绝的是，这部动画的原型是真人情侣，那就很微妙了，直接把两个陌生的名字印满杯套、手提袋还有全套的周边，氛围感尴尬到极致。而且这头像底下啊，还标注着恋爱中。啊，你端着这杯咖啡走在街上，好像手里边拿的不是饮品，是一张别人的婚礼请柬。这个七夕节不是说好了给我营造节日氛围吗？我怎么感觉我要给别人随份子呀？另外网友们也炸了锅了啊，纷纷表示说是好莫名其妙的联名，我的七夕节为什么要买别的情侣的浪漫形象照啊？啊，有种花钱祝他们俩七夕快乐的意思啊。说我图什么呢？图我钱包空得快吗？图我的七夕更扎心？我就想问问瑞幸啊，你这一杯是随礼美式还是份子钱拿铁？另外还有瑞幸七夕联名是怎么用这种文案？阳光金毛男友幻想自己是狼王，傲娇小猫女友幻想自己是猛虎。这个文案听起来很像我初中的时候半夜在 QQ 空间留言板上写的东西。于是有网友直接开麦了，说你好歹联名点出名的吧，这谁都不认识。有的网友说了，说你都不如找图图爸图图妈，是吧？那一家三口多接地气啊，其乐融融的，是不是？再不济你背后你就印是个牛爷爷啊。还有人提议，他说你们不如印红太狼和灰太狼，对吧？国民度的 IP， 虽然灰太狼老是被平底锅敲，但是人家对爱情忠贞不渝，这比你突然冒出来什么狼王猫虎靠谱多了，是吧？还有什么工藤新一和毛利兰，是吧？ CP 粉也很多，多少人等着他们俩发糖啊，啊，说不定喝一杯就能变回去，到时候联名杯子上写一句啊，真相只有一个啊，心机子挖一直 摸你肚子啊。瑞幸啊，我真的劝你一句，你下次联名啊，你问问网友们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出主意。比如说什么瑞幸的小鹿和雪王，是吧？那个场面啊，一定是茶饮界的一场巅峰对决。好了，到点了，今天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188748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最近啊，美国高端运动生活品牌ALO 的天猫官方旗舰店还有微信小程序精品店啊是同步开售了啊，应该有的朋友也关注到了啊，算是正式叩响了咱们中国市场的大门呢。凌晨0点30分的时候啊，这个 ALO 天猫官方旗舰店开启了预售的尾款支付，仅仅一分钟这个成交啊就突破了1000万，打破了天猫运动户外行业新品牌的开店成交记录。就产品来看呢，店内一共上架了300多款产品，从爆款的女性运动内衣短裤到男性的训练服啊，再到太阳镜遮光帽等配饰，几乎覆盖了全品类。从价格方面来看呢， AIO 的定价整体高于 Lululemon， 一双袜子380，小背心550，裤子1150，薄底休闲鞋1750。有消费者表示，这么一比，这 Lululemon 都变成性价比之选了。就销量来看，高价并没有影响 AIO 的热度。截至发稿，卖的最好的赵露思同款女士宽松休闲直筒西裤已经卖出了9000多条，太狠了。我喜欢一双袜子卖380，这袜子晚上睡觉我都不舍得脱。8月15号报道，去年11月，河北邯郸的吕阿姨以出去旅游的名义，把以代练赚钱为生的26岁的儿子小伟骗进了富苗矫治机构戒网瘾，随后发现被骗了。于是将这家机构告上了法庭。7月2号啊，吕阿姨诉富苗一案在重庆市开庭，因为增加了退一赔三的诉求，所以案件将会发回重审。根据此前的报道，吕阿姨的儿子小伟连续3年没有出去工作了，在家靠打游戏代练来挣钱啊。母亲觉得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一回事啊，于是去年11月啊，吕阿姨花了59,800呀，和重庆富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下了合同。原来以为吧，这家戒网瘾机构6个月这个特训下来呀，肯定能换回一个励志蜕变的儿子，结果不曾想却将儿子推入了深渊。26岁的儿子小伟在这里被关了82天，每天被强制军事化的训练，遭遇体罚，目睹虐待和殴打，这段经历成为了母子之间无法直面的痛。吕阿姨认为自己被戒网瘾机构骗了，自己又利用儿子的信任把他骗进了圈套，自己呢做不到正式的向儿子道个歉。这位自称又愧疚又懊悔的母亲想给自己找个出口，于是他将矛头对准了机构，走向了维权之路。大姐啊，咱讲话了，6万块钱送你儿子学门手艺都够出师的了。8月13号晚间，卫龙美味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营收 37.15 亿元，同比增长 6.7%， 净利润 7.66 亿元，同比增长 4.0%。 整体数据看着还行，但是拆开看就会发现啊，辣条这个老本行正显出疲态。辣条上半年收入 11.81 亿元，同比下降 9.8%， 较去年同期少了 1.29 亿，营收占比从 37.6% 跌至 31.8%， 已经不足总营收的1/3。卫龙将此归因于主动调整资源配置及线下传统渠道流量下滑。而蔬菜制品就包括魔芋爽、风湿海带这些啊，上半年收入 24.41 亿元，同比大涨 15.8%， 营收占比从 60.5% 升至 65.7%， 已经是辣条的2倍多了，成为了卫龙的绝对主力。一句话总结，卫龙不是不增长了，只是增长的那部分已经跟辣条没什么关系了。我觉得啊，辣条呢可以往香氛方向发展发展，毕竟啊，我每次打开一包辣条就可以弄得满屋子都是味儿，这要是做成香氛多持久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下单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5回复关键词749啊，阿拉伯数字749啊，里边包含一瓶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精华水，
一瓶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还有一瓶60毫升的兰蔻精纯面霜。兰蔻精纯三件套咱们今天只要749，赶紧下单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

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2: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1: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2: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3: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金鱼95电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已经在线上为各位更新好了。经常有朋友在我们的读书微信上问书单在哪里。书单就是你每天在金鱼95电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然后呢第二天又会更换新的，所以呢想要提取到当天的书单的话，就这样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就是很有趣，当然也非常的烧脑啊。所谓的烧脑，就是它不一定是只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想要这个温情一下或者是刺激一下啊，它更多的是想要给你带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和思考方式。所以呢今天的这份书单我总结一下，就是看完这些书你会发现你很多想法都被颠覆了哈。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我们今天和各位看到的这本书看完了之后，我也觉得我的很多想法也被颠覆了。看书名我会觉得这是给孩子看的书，然后呢翻开这本书的序言，我发现哦不是，这是给大人看的。而且呢你会发现这本书呢，它可能很多男性会非常感兴趣，但是当我把这本书看完之后，我会发现不对，就是又不一样了哈。这本书里面包含了很多历史文化，也包含了很多心理学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这本书的名字就非常的吸引人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把世界装进一个火柴盒会是怎么样的》。
1: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这本书以微缩为主题，带我们巡游世界各地知名的微缩景观，从一个具体的事例或物件开始探讨微缩背后的文化含义。微缩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建构模型，浓缩历史。微缩也是一种欲望，源自童年时期对掌控世界的强烈渴望。我们沉浸在迷你世界中，重新审视被我们缩小的世界，以及被微观世界改变的我们。
3: 所以模型到底有什么用？借用一个法国人类学家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种微缩物品能够彻底的颠覆我们认知事物的方式，我们无需啊再循序渐进的去观察，一点一点的了解全貌，而是一眼就能看遍事物的全局，明白其中的道理。换句话说，他认为模型的作用是在于改变了

0: 认识世界的界面，用可以理解的方式取代了可以感觉的方面。这个过程呢，就好比你前面有一座大山，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山脚下的几棵树，你永远都不会理解到底什么叫做山。但是假如你把这座山做成了一个模型放在手里面，你立马就知道了啊，这个山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山顶是什么颜色，山底下什么颜色。所以你看，很多东西只要你看到全貌就可以立马理解，所以这就是模型的作用。而这本书把世界装进火柴盒主要说的就是这个啊。注意，这里面我们提到的模型其实不是那种思维模型，它指的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那种微缩的模型。那比如说沙盘，你去买房子的时候走进这个售楼中心啊，就会有一个沙盘，对不对？比如说人偶，比如说汽车模型等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用？你可能会说，模型不就是把一个东西缩小了方便携带吗？但是你要知道，模型不一定都是小的。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啊，当年那个时候威尼斯人酒店第一次开门营业的时候，很多人惊呆了，因为走进去发现里面可以同时容纳4000多人入住。酒店里不仅有房间，还有河啊，河上还有船，船还是那种能够载着人游览的，有人还在船上给你唱歌。而这个酒店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微缩模型，它是威尼斯这座城市的一个模型。你能说它小吗？显然啊，模型的意义远不是一个小字能够概括的。还有人可能说模型的意义在于好玩，你把一个东西变小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手里面随便摆弄啊。这么说也没错，但是你要知道，模型可不是仅仅只用来玩的，它是能办正事儿的。比如说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就曾经从科幻剧的火箭模型当中寻找到了灵感。所以你看，模型的作用比我们想的还要多。那么它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这本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很多人读完之后非常受启发啊。这本书告诉我们说，模型的作用就在于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界面。比如说当你翻开这本书第一页，就印着著名的雕塑家阿尔贝托的一句话啊，它上面写着，他说，比起制作整片天空，制作半厘米高的东西更能够让你感知到全宇宙。
1: 这本书的作者叫西蒙·加菲尔德，是英国的著名记者和畅销书作家，写过《书信的历史》《地图之上》《纯真的终结》等作品，同时他也是个资深的模型爱好者，参加过很多专业的模型协会。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个模型博物馆，大量在模型史上留下过印记的作品，比如体积最大的模型，用途最奇怪的模型，甚至是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模型，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本书两个部分来和你一起来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模型它到底有什么用。其中最重要的，前面说过，它的意义啊，就是为了这个现实事物制作一个可以掌控的一个微缩的版本，让我们可以了解事物的全貌。啊，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说想要了解一个事物的全貌，这模型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啊，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听听前人的经验，从经验当中获得知识。而且你要知道，越大的东西，它的模型制作起来就越复杂，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从这个角度看啊，模型确实没什么优势。但是你又会发现，在传递信息这件事上，模型跟其他的方式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大多数的方式都在传递一个信息流，也就是把信息像流水一样啊，一句一句讲给你听。但是模型是把事物的全貌一下子推到你面前，就这两个动作带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过程呢，就很像是喝酒，你一口一口慢慢的品，哎，就不那么容易醉。哇，你喝得越猛，其实越容易醉，而且醉得厉害。所以模型的作用就是让你来不及一点点的消化、排解、遗忘，啊，它会一上来就把整个现实推到你面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个信息带来的震撼感。所以那些你原本可能听不进去的东西，一旦被实打实的模型看到了、接受到了，你就会变得更容易接受一点。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啊，是来自于18世纪末的英国。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模型到底有什么用啊？为什么小孩子都喜欢玩什么汽车模型啊、这个乐高模型啊、恐龙模型啊，对不对？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把世界装进火柴盒》。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5: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7: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
8: 模型到底有什么用？谁家里会没有几个模型呢？你去广州旅游，比如说你去登上了小蛮腰，你去上海旅游啊，你去了这个东方明珠塔，临走的时候，很多长辈都喜欢带几个小模型和微缩模型回去，摆在家里，比如说摆在书房的书架上，家里的客厅里面啊，觉得特别好看，这也是我曾经去过的痕迹呀。甚至也可以把它送给亲朋好友。关于这些模型，你曾经出国旅游的时候啊，不管是去埃菲尔铁塔还是去伦敦桥，都会想带一些小模型回来。说起这个模型的作用啊，那种一个东西像整个现实一样推到你的面前，这种排山倒海般的震撼，到底是个什么感觉？这里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8世纪末。当时英国有一个议员叫做威尔伯斯福啊，他呢一直是努力要废除奴隶制度，而且呢，这个人啊就是特别能讲，他呢在里面演讲稿里曾经写过很多，我们随便啊挑一段来给你感受一下。曾经呢在他的演讲稿里有这么一段，他这一段呢是这么写的，他说啊，运送奴隶的船只颠簸的时候，上面的可怜人会相互的碰撞，被身上的链锁来回的撕扯，可怜的人呢遍体鳞伤，我能看到他们的痛苦，我能听到他们急促的呼吸啊，请你们也来看一看这一切吧。所以你看这一段其实写得相当有文采哦，但问题是不管他多想让别人能看到这一切，人们听他说完也看不到什么，大家只能听，听完了之后呢，很多时候他连 演讲都做不完，说不到一半就被反对者给打断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议员啊碰到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叫做克拉克森。这个牧师啊跟他是同道中人，他们都非常的想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这一天牧师就送给一个议员一个箱子，这个箱子里装了很多链条、绳索、手铐啊，这些当年押送奴隶的用具。议员一看，当时就被震撼到了，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想要推动废除奴隶制，必须要大规模的发动公众舆论。怎么发动公众舆论呢？你光凭一张嘴肯定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借助语言之外的东西，能够更直观的被大家所看见。于是呢，这个议员就制作了大量的奴隶的这个船舶，它的解剖图，还有很多这个奴隶船的模型，然后呢，拿着这些图示和模型到处给人展示。人们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个奴隶船啊，真的是听着还挺难受，但是你真的看到这个船的模型的时候，你是被深深的震撼到，因为整艘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棺材，奴隶就是被存放在里面。注意啊，这里说的是存放，不是居住，因为整艘船的设计它不是为了装人，它是为了装货的。所以呢，借助这个船只的掩饰这样的一种力量，这个议员当时获得了大量的民间支持，那废除奴隶制改革终于得以推进。后来呢，又有一些人劝说欧洲的其他国家也来效仿英国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在整个串说的过程当中，奴隶船的这个模型啊，这个剖面图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说1815年，当时呢教皇庇护的骑士啊看到了这个剖面图的第一眼，就决定要公开反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奴隶贸易制度。
7: 你看，这就是模型的作用，它让你一下子就看到了一个事物的全貌。就像是前面说的，很多东西我们只有看到全貌才能真正理解。但是请注意，理解还只是第一步，它是一个基础，以它为前提，模型又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衍生出了更多的意义。那就是模型可以帮你建立对世界的掌控感，这其中的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8: 为什么说模型帮助我们建立了对于世界的掌控感？你看啊，小孩啊都很喜欢玩玩具，对吧？这就是因为玩具它足够小，什么锅碗瓢盆啊、小动物啊、小汽车啊，啊小到可以把汽车、轮船、飞机通通放在你的手掌上，随你怎么摆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世界的巨人，对身边的世界充满了掌控感。他们会觉得自己其实也很强大，也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我就希望这个飞机不到天上飞，就到海里面飞，我就希望这个小汽车不在路上跑，到天上去跑。所以这就说明为什么模型玩具能够得到或者说提升孩子的信心。你看，掌控感有了，这信心自然而然不就来了吗？而且你要注意啊，顺着掌控感我们继续延伸，还可以获得另外一个重要的感受，那就是一种亲切感。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不管是什么动物，体型越小你越觉得亲切啊！你去动物园里面看那个大黑熊，哎呀好可怕，但是呢你看这个绘本上的这个小熊啊，抱在怀里的这个小熊，天哪好可爱哦。就是很奇怪，明明很多危险的东西一旦变小就莫名的觉得萌萌哒，什么小老虎啊、小野猪啊、小兔子呀，啊，当然兔子本身也很可爱啊，什么这个小猴子啊，这个小恐龙啊，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可爱、觉得亲切？因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体积变小了，而变小意味着对于你构不成威胁，你就有安全感了。而亲切感呢，就是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而且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微缩的过程，即便没有真实的发生，它只是发生在你心里，也能带来同样的作用。一旦你在心里给什么东西建了一个微缩模型啊，这个东西不管原来有多碍眼，你都会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比如说你看很多城市都会给地标建筑起一个昵称啊，比如说在伦敦有一个大楼叫瑞士再保险塔啊，它的绰号叫什么？叫腌黄瓜。还有一个利德赫大楼，它的绰号呢叫奶酪袍。所以你看这些绰号的本质啊，其实都是在为这些建筑建立一个微缩模型啊，比如说广州的小蛮腰。你要知道，这些高楼大厦刚刚落成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多概念，也不知道这里面能干什么，他们就是觉得说壮观、庞然大物，好像有一种遮天蔽日的压迫感。 但有意思的是，一旦在你心里你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微缩的模型，一个小昵称，忽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在我们人类的基因里啊，好像天生就有一串偏爱微缩的代码，就什么东西只要微缩一下就会让你觉得很容易接受，甚至很喜欢。显然这个背后的原因还是因为微缩模型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掌控感。
7: 以上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微缩这件事，假如我们站在制作者的角度，这个作用还要更加深刻，因为制作模型不仅仅是在你的心里建立一点点掌控感，它是直接释放了我们的掌控欲。换句话来说，我们天生就有把世界装进火柴盒的冲动，而制作模型的过程就是在释放这个冲动。
8: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啊，伦敦白金汉郡有一个地方，一个模型村叫什么呢？叫做比肯斯菲尔德，它就有一个自己的模型。你注意模型村这三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整个模型的一个完备程度，就是媲美一座真实的村庄。这个模型村占地将近4000平米，里面有铁路，有火车，有居民等等。

0: 加入其中，对吧？比如说，哎，我这个很会做饭，那我给你做一个这个小鸡蛋微缩模型的样子，永远不会坏的。或者说我给你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蛋糕，这个蛋糕也是永久不会腐烂的。就这个过程会特别好玩。最关键的是呢，它在一定程度上面满足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控欲。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控欲，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叫《把世界装进火柴盒》。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一个小小的火柴盒，当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哇，里面装满了整个世界的感觉。天哪，这个感觉真的就是有点什么呢，就像是有人在太空上面用那种鱼眼相机拍了一张地球的照片，然后用一种加速度让你从一个地球瞬间往下急速降落，最后落到了一个村庄的地面上的那种感觉。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
2: 英国曾经有一位专门研究模型的专家，叫做丁邓恩。他呢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制作模型啊，其实就像是园艺啊，人们会产生一种去驯化、去美化的欲望，这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快乐。而且呢，模型不仅仅是观赏品，它也是纪念品，所以不管你在哪个景点，大概率上都能买到相应的模型，比如啊万里长城啊，比如埃菲尔铁塔，比如埃及金字塔。就凡是世界级的遗产啊，这种有点名头的建筑几乎都有模型可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些模型？这就说到模型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在我们人类的心里建立一个容器。好像呢，只要我们把这个东西做成了模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原型给封装起来。比如说你去法国啊参观埃菲尔铁塔，假如你打包一个模型带走摆在家里，那真的好像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感受啊、记忆啊、此时此刻的情绪啊都一起被打包走了，就好像你把埃菲尔铁塔的一部分装在了这个模型里面，然后被你带回了家中。哎，也有人会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明知道这是个假的，你还愿意相信。那针对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个比较个人的感受。我们经常说生活需要意义啊，生活需要仪式感。那到底什么叫意义，什么叫仪式感？其实所谓意义，它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实际价值跟你在心里的这个价值，这二者之间的差值吗？也许你看一个东西在现实世界里没什么价值，比如说一张照片、一篇日记、一个小礼物，但是呢它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么它在你心里的价值就远超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这个价格价值，所以这个价差就是一个正差，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啊，反过来，如果一个东西在你心里的价值就是低于在现实当中的购买价值，比如说一个超级大富豪，对他来说黄金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有太多了，但是黄金在现实世界当中是很有价值的，所以金子在他心里的价值就低于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价值，对他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很具象意义的东西，它就只是一个比如说投资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同样对于模型来说，只要它在人们心中的价值超过它在现实世界里的价值，那么它就会具备超出实际功能的意义。我们会把它当成现实世界的一个小容器，可以借助它把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带走，永久地封存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不同的文明虽然一度彼此隔绝，但是都发展出了类似的，比如说这个丧葬文化啊，这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在选择陪葬品啊，置办大型的模型，比如说佣人的人偶、金山银山啊、马车、战车等等等等，什么小房子啊，现在还出现了这个小手机、小电脑。哎，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做成模型，放在这个亲人的身边、故人的身边，就是希望可以借助他们，把他们的全部的回忆都跟着一起带去另外的一个世界当中。
3: 这本书我们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模型到底有什么用。以前我们只是把模型当成玩具或者是兴趣，但是作者告诉你，模型的意义远没有那么简单，它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占据着很多独特的坐标，它可以让我们快速理解一个事物的全貌，也可以增加我们对世界的掌控感。我们甚至会把模型当作现实世界的容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功能，在历史上模型也发挥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这就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2: 我们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里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模型不管做得多逼真，它还是个假的，所以第一个故事我们就从这个假字开始说起。因为这个故事里的模型啊，大概是全世界最假的模型了，那就是跳蚤马戏团的故事。你注意跳蚤这两个字儿，这不是一个什么比喻，它 它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由跳蚤组成的马戏团啊。恐怕这个时候，哎呀，很多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就会觉得说想不得想不得。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跳蚤才多大一个呀，它能表演马戏吗？更关键的是它也没法跟你交流啊，没法被你驯化呀。但是呢，不管外界有多少质疑，这个跳蚤马戏团啊是真真切切的出现了在1851年的下半年。当时伦敦出现了大概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跳蚤马戏团啊，这还是一个叫做利杜斯特诺夫的人组建的。据说每个跳蚤哇都是经过他精挑细选，不仅长得好，而且绝顶聪明。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给他报报节目单，哎，他都能给你表演出相应的节目啊。看这节目单里都有什么啊，这节目里面包括俄罗斯大炮啊，就是让跳蚤发射大炮，还有拉马车，据说八个跳蚤可以拉一辆马车模型，还有跳蚤大力士，据说一只跳蚤背起12只跳蚤都是可以的。为了吸引观众，马戏团还给每个跳蚤都起了不同的名字。你要知道当时伦敦的跳蚤马戏团可不止一个，就同行之间也是有内卷哈，抢生意，各出奇招。比如有的跳蚤马戏团为了这个吸引你，还模仿寻人启事发布这个寻找跳蚤启事，大概内容就是有一只跳蚤因为在表演当中出现意外，受到了精神打击，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结果呢就离家出走了啊。这个跳蚤有什么什么的特征，它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哎，你叫它一声它还会答应。其实不用仔细想你也知道这把戏都是假的，这里面有很多机关啊。比如说有的跳蚤马戏团用的并不是真的跳蚤，而是在里面混进的一些磁铁，因为你要知道跳蚤才多大，你混进去一点磁铁别人很难发现。再比如说有人会在跳蚤的腿上绑上细铁丝，再把跳蚤放进一个罐子里啊，这么一来呢他会努力地挣脱腿上的铁丝，而在观众看来就好像是几个跳蚤在打架一样。再比如说啊，这个跳蚤钻铁圈走钢丝都不是因为他们受过什么专业训练，而是因为他们被关的时间太长了，一旦被放出来啊，四处乱跑。所以这个跳蚤马戏团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当时的一个珠宝商啊，16世纪有一个叫做马克的珠宝商，为了展示自己的手艺，他把吊坠、挂锁、戒指之类的东西就挂在跳蚤身上来展示他的轻巧。为了让跳蚤保持活力啊，他们甚至让跳蚤趴在手臂上，哎呀，还要来吸一下自己的血。哎，随后这个电影院啊，就是出现了电影。所以呢，这个跳蚤马戏团逐渐的失去了竞争力，因为人们更想看电影。更重要的是呢，城市的卫生状况越来越堪忧啊。所以呢，你想再抓到大批的跳蚤，已经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说到底，这个跳蚤马戏团就是这么的一个故事。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

0: 了。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你老婆，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词，在这个旋律的搭配之下，显得像是精灵夜游一般的俏皮，但是俏皮之下也有一些无奈。这是辛晓琪90年代中期的一首《隐隐寂寞》。

钢琴声开始独奏，爱神踮着脚趾在漫游，戏谑恋人的快活让他忍不住舞起双手。爱神在这首歌词里面的形象呢，是很调皮甚至有点捣蛋的，他就像是可以自如地穿梭在一对对恋人之间，看他们的互动，观察他们的悲喜，甚至在看到他们快活的时候还会戏谑，会逗弄他们，说不定还会故意略施小计让他们之间发生不愉快甚至争执起来。然后呢，他就像看戏一样在旁边跳舞拍手，而且这个爱神他跳舞的姿态是很轻盈的，是像芭蕾舞一般要踮起脚尖轻轻的，生怕有什么会破碎。

他无忧也无愁，四处无心闯祸，哪知有人在泪流，多无可奈何。这一段呢，更是强化了这个爱神的调皮捣蛋淘气的形象。那作为爱神本身，他自己是无忧无愁，可能也不是故意要让人不开心，或许他觉得只是开一个小玩笑，没有什么巨大的恶意。可是他是爱神啊，他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轻轻煽动一下，可能就是恋人之间的排山倒海。所以歌词里面才会说多无可奈何，就像是拿这个爱神没办法，他闯了祸就惹出了恋人之间多少的眼泪。

这夜色浓妆艳抹，却隐隐透着寂寞，我是否错错错得太久。用浓妆艳抹来形容夜色，给人感觉是很繁华喧闹的，但他却说在这样的浓妆艳抹的背后是隐隐透着寂寞。这也是整首歌的歌名隐隐寂寞，后面还加了一句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我是否错错错得太久，连用三个错字一下子就感觉到力度了，也像是可以感觉到他在反复地叩问自己曾经犯下的错，甚至可能是一错再错。

这月光熊熊如火，似乎想把人吞没，他非说我的梦已掉头。从上一个小节的夜色创到这个小节的月光，原本是顺理成章，但是在这里的月光呢，却有一点不符合我们的常识。我们大多感受中的月光是清冷的，是相对比较有凉意的，因为它的这个光是太阳的折射，但是在这里他却说这月光是熊熊如火。或许这团火是他心中的火吧，是在这个爱情当中受伤之后的一种灼烧感，也可能是他还是对爱情充满渴望的一份热情。但是在这熊熊燃烧之下，他似乎收到了爱神的告示，告诉他说你的梦已经掉头。那掉头是什么意思呢？是改变方向。那在这里他并没有说你的梦破碎了，你的梦该醒了，别再做梦了，而是说你的梦已经掉头。不知道这是不是调皮爱神的一种仁慈呢？你的爱只是换了一个方向，并不是完全的没有希望。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辛晓琪《隐隐寂寞》，收录于1996年的专辑《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加

0: 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还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特别仔细翻阅的这本书叫做《歌不断》，作者王祖寿，还是台湾地区资深的娱乐记者。从80年代他就开始在报社任职，后来呢也开始兼职做这个广播电台的 DJ， 是一位彻彻底底的爱乐人。我发现他的文章很有个人的偏向性，比如说一些我们以为可以有很多东西写的人物，他反倒就只是寥寥数语，比如说张国荣、刘德华、李宗盛。那么在其他那些篇幅比较长的篇章里面，他的写法往往又不尽相同，常常会有一些令人不禁莞尔的

观察跟总结。比如说这一章他写到周华健，他就特别敏锐地觉察到周华健出道的80年代末期，正是这个王杰跟齐秦他们的这个孤独浪子风格跟形象大行其道的时候，可以说是凄风苦雨的曲风笼罩着流行歌坛。周华健无论是声音还是个人的形象，他都像是一缕灿烂的阳光，他并不是太刺眼，而是很温暖的，在歌坛就冲出了一条阳光。

最真的梦。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96年的版本，最早的版本呢是在1989年，那个版本的编曲是更加偏向流行歌的曲式。96年这个版本，它配器尽量都降到了最少，显得特别的干净跟清透。这个也是周华健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虽然他也创过快歌，但是呢，整体的形象始终都是明朗，甚至有一点励志的。但是他不是喊口号的那种励志，而是给人一种，总之就是阳光普照的感觉。那么《王者上市》里面就写到，孤独耍酷，温暖讨好，似乎就是歌坛永不止息的两派斗法，随时有人取而代之，难的是新鲜过后的续航力。周华健以一首一首打动人心的温暖曲目，承接了民歌80后的流行动线，同时兼具民歌跟流行两者的品味。而接下来这样的一首《爱相随》，我依旧挑选的是在96年的版本，这个版本里面就透着一份在音乐里面玩乐的趣味。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那些人

0: 音乐图书馆。
1: 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继续各不断关于周华健的装置。王祖寿呢，是把2006年的《雨人》专辑作为周华健音乐生涯的一个分界线，它就划分为前周华健时代跟后周华健时代。前周华健时代就是以八九十年代的众多金曲打底，始终走一个亲和力的路线，唱的都是一种关心，一份贴心。即便有一些歌词的内容仿佛身处黑暗，但还是如同荒漠甘泉，透出一种温情满怀的感受。那么在《雨人》专辑之后，发片量就锐减，过去几乎是每年两张专辑，国语、粤语、英文都有，之后间隔就拉长，好几年才打磨出一张新作品。这个当然也是跟唱片市场的形势转变有关。我们先听到这首《雨人》。

有时候在听到周华健的声音的时候，我会想起我的一位高中同学。那个同学呢，他非常的喜欢周华健，他的位子就坐在我后面，经常就听他提到周华健。但是我自己在中学时期对于周华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像昨天说到的，我对四大天王也是，可能那个时候我年纪小，觉得他们的歌曲都比较的成熟。那小时候我喜欢的都是比较青春的类型，什么小虎队了，林志颖了。那对于周华健音乐的领悟，非常巧合的我也正是从《雨人》这一张专辑开始，这也是王祖寿划分的这个前周华健跟后周华健时代的一个关键专辑。以前好像觉得一个人一成不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后来才知道其实背后你是要有很多的努力。

0: 反复的去把关，不让这个品质掉下来，你才得以维持这种所谓的一成不变。周华健当然也是经历过煎熬，经历过对自我的否定，想要去推翻，可是又无从下手，只能够一再的跟自己交手。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说到这个部分，先听到这首《上上签》。
1: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3: 上一节我们说到周华健曾经也备受煎熬，关于如何不断地突破自己。2003年，一起吃苦的幸福，这是一张很关键的专辑。专辑里面的文案特别的长，里面呢罗列了好几位跟周华健差不多相同资历的男歌手，千禧年之后都受到了新音乐风格的冲击，大家曾经都很卖座，后来也都面临销售的压力。文案呢是这么写的，他说，当庾澄庆用吃到饱的无节制炒出一盘挑战大胃王的蛋炒饭，当张宇用400龙吟也收买不了素食的耳朵，当张学友高喊天气那么热，当伍思凯心灰意冷准备退出乐坛，周华健在过去2年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彷徨与焦虑。2年中他从没间断创作，在自己的录音室每天熬夜累积了近40首创作，却总是一觉醒来的刹那全部自己推翻。好不容易挑定一首还算满意的歌开始录音，却是一唱2-3个月，一首歌保留了300多轨的 vocal 却没有一轨满意。我们就带着这一段文案的内容一起听听其中这首《秋的别馆》。
4: 关上窗，隔绝

听到周华健自己词曲创作这首《秋的别管》。2003年前后，也是滚石唱片很难熬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多次的提到，就是90年代后期，国际唱片公司一一并购了台湾本土的唱片公司。那当时如果滚石愿意卖的话，据说好像是可以卖到50亿台币，差不多10多亿人民币吧。但滚石就一直撑下来没有卖。那么在2003、2004年，一度还传出可能要破产的传闻，据说正是靠周华健的专辑《就是》，而《一起吃苦的幸福》也传说其实是特别写给滚石的，就是我们一起吃苦，一起度过难关。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6: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我们今天就着歌不断这本书听了不少周华健的作品。周华健在歌坛这么多年，很难得的是他的中年感，不管是他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如今几十年过去，他给人的印象从来就不是年轻，但是似乎也从来不会像李宗盛、卢冠廷那样是大叔，他好像就是刚刚好的那个中年，填补了流行歌坛青春当道之余专属于中年人的空间。 按照王走秀所说，后周华健时代他尝试了不少中国风的作品，虽然这个专辑发行的速度变慢了，但作品的质量并没有变低。接下来这一首《少年》则是2019年的作品，回归到了流行歌曲的轨迹。他唱的虽然是少年，可是却依旧有一种中年人回看少年的心情。

常可以看到"百度"这两个字，哦，不是那个搜索引擎啊，是那个在这个河流上面、江河上面的百度。比如说像摆渡人的歌《摆渡的岁月》，因为周华健的音乐工作室就叫做摆渡人，那么这个工作室是提供给新生代的音乐人不少的机会，比如当年鲍晓松、鲍小勃，还有陈建骐、洪静瑶，这些后来在幕后做出了大量佳作的音乐人，曾经都在摆渡人获得过养分。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摆渡的岁月》，加入了童声合唱的一个版本。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莱文，跟你下次见。

0: 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节目里常常来分享很多经典音乐，我想每一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对于一首歌或者一个作品的处理跟理解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源于我们受到的教育的不同，源于生活的背景的不同，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而到了聆听者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一首歌的解决处理跟理解大概也是不一样的。

我一直对人充满好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解不同，造成我们在沟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但也难得的有可能遇到非常契合的人。后来我发现，去听听不同人的兴趣爱好，也许是一个路径。比如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有人喜欢通过舞蹈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结识新的朋友，一曲舞可能只有3分钟的时间，但是已经让他跟这个城市这个人有了某一种奇妙的连接。我也看到有人说，学拉丁好几年，在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有人听说他喜欢学 Tango， 就说女孩子不要学，因为 Tango 人跟人靠得太近了，要贴在一块跳。他当时就觉得很诧异，他跟我分享说，所有的舞蹈不都是表达爱吗？还是说现在人和人实在是习惯了太远的距离，所以亲密的距离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安全感。我们的民族不太习惯跟喜欢肢体语言的表达，但如果你恰好擅长并且很好的运用，真的要恭喜你。每一次拥抱和亲近的接触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种温暖的感受，而一个人在爱好当中沉溺，其实也是某种自我寻找。寻找自我是一条艰难又漫长的路，但尽管这样，我们也要夜以继日对自己诚实。

小信说，我喜欢你曾经在节目里讲过爱树的那个朋友的故事。我也喜欢拍树，有的时候看到造型奇特的树会激动的鼻酸。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学校的树，看他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可惜如今我出门少，树见的也少，所以闲时就抬头拍拍云朵。我常常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拍云，而且是流动的云，不同的形状的变化，因为那个形状可够你有各种想象跟猜测，所以就多了几分浪漫的味道。与其低头想事，不如抬头看云。

有位署名叫静哥哥的朋友说呢，我的大学是在一个旅游城市，平时城里人很多，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喜欢那种安静纯粹的地方，所以我会每个周末很早起床，趁街上还没有人的时候拿上速写本穿街走巷，看阳光透过树林洒在石板路上，看清晨温柔的大海悠悠晃荡，每当这种时候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跟平和。我喜欢邢天素的一首歌，或许能够契合金哥哥分享的这个画面，那就是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家人有约，今天继续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跟解读不同人心里面经由爱好抵达的彼岸。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分享属于你的故事。

0: 就这样过去了。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密。
2: 北京时间周五1: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秋千说，每周六下午我会去博物院当志愿者半天，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我在那里邂逅了我们周六上午组的组长跟组员，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几个总是在周六上午工作完之后就一起约个饭。最近大家还约了电影，约了话剧，约了黄梅戏，每个人都温暖着彼此。虽然我们是七个单身女青年。

0: 对天猫说，我喜欢的是逛古董店、二手店，渐渐开始收集英国瓷器还有古旧饰品，还买了专业书来增长知识，没事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看看，特别开心。我在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发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这些年也开始喜欢去逛古董的二手市场，他喜欢在那些古旧的东西当中寻找某种经典永恒的美。你知道一件东西隔了几百年，那种经历时间打磨仍然无法被掩饰的美，很考验人的眼力，前提是你真的要看过很多，然后了解到不同时期的文化的特点，你再看那些饰品或者是才会格外有感觉。一双很犀利很毒辣的眼睛需要看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才能够辨识。
1: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e

隐而不为说，你大概想不到吧，我的爱好是喜欢迷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去大街小巷来回窜，发现一道风景就让我伫立，心底油然而生莫名的感动，不靠外力找到归途，让我觉得自己在一场勇者大冒险中胜利了。我要送给隐而不为的这首歌叫做飞越迷雾。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而且现代的工具很发达，要找到真正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放任自己迷路，遇见意外的人跟事，也许是旅途当中另一种珍贵的收获。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个人的爱好里呢，都藏着这个人不为人知的小个性，而且一说你就能对上号。他会不会是你的世界里的人？你有没有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就好像我在收到这么多分享里，我看到有个人说，对任何事情迷恋呢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要继续我的黑暗饮料料理之路。上一次是榨汁机的黄瓜加雪碧，下一次会是什么呢？然后还有人说，最近最充实的事情就是去临摹字帖，一天只写一个字，一天只写一张稿纸，写到高仿的时候就不写了，希望有一天可以全部写下来。

菲亚说，我喜欢写小说，虽然这样在业余时间也像是在工作，不过每写完一章我都很有成就感，而且看到网上慢慢增加的点击量和偶尔的评论也特别高兴，感觉作品里的世界比现实更有温度。虽然目前我还只是个小透明作者，也很好啊。我想很多大 V 作者都是从曾经的小透明作者来的吧，有自己的世界并且有人回应，是件多好的事情。

小洛说，一年前我换了工作，之后一直搁浅了爱好，如今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马拉松，也影响身边的人一起跑步，也再次对一个人心动。因为待在一座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不安全感以及闲得慌的胡思乱想，我知道这些日子因为对方的冷淡被牵动，很情绪化，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够内心安静。我知道该为自己而活，所以闲的时候继续坚持跑步，回家做烘焙，这都是能让自己变得心平气和而开心的事情。我特别欣赏小洛的态度，是因为人往往会陷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而很少回过头去看看你的情绪终究为何而起，又该去往何处。但也就是在这样思考跟发现的过程里，我们不断接近那个真正的自己。这一生没有什么比了解和认同真正的自己更重要。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Peter 说他喜欢收藏各种 CD， 当年在北京狭小的寝室里找寻各种空间存放各种国外的大中小众的乐队，晚上就拿出破旧的 CD 机淘汰版本的耳机来慢慢听，那是想着以后可以放满自己新家的一面墙。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快实现了。我想柔软的地方总是会发生柔软的事情，就好像你爱上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告诉你正念的奇迹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正念去改变一下心态。而我相信你内心相信什么，你相信的事情就会如期发生，因为相信是重要的力量。

张说，我最喜欢探索的事情大概就是在音乐软件上面去搜索音乐世界了。有时候我会跟着首页推荐的一路看下去，有时候呢会随便输入一个搜索关键词，然后一个一个看下去。越是没接触过的音乐类型就越是好奇。我们要谢谢这个时代，在互联网当中真的有机会听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各种各样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好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存在日子更丰富了，耳朵的感官得到了更多享受。

萌萌的萌说，我性子有些急躁，所以会有意的计划一些做起来不那么难但一不注意就坚持不下去的事情，比如周末坚持不叫外卖，至少给自己做一顿饭，比如为了跳舞每周三次以上练习软度。慢慢的发现坚持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人也会平和很多。这位朋友的分享是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要分享的其实是他的态度。我们总觉得理想有的时候非常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却忘了有些小小的目标能够让你很轻易地感受到理想实现的那种喜悦跟满足。而也别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完成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在抵达理想标的的路上。祝你好运，有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悠游自得。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

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1: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唉，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0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

0: 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花，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这儿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花，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回声。

0: 长的桥。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还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

0: 息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唉，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你老婆，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词，在这个旋律的搭配之下，显得像是精灵夜游一般的俏皮，但是俏皮之下也有一些无奈。这是辛晓琪90年代中期的一首《隐隐记》。

钢琴声开始独奏，爱神踮着脚趾在漫游，戏谑恋人的快活让他忍不住舞起双手。爱神在这首歌词里面的形象呢，是很调皮甚至有点捣蛋的，他就像是可以自如地穿梭在一对对恋人之间，看他们的互动，观察他们的悲喜，甚至在看到他们快活的时候还会戏谑，会逗弄他们，说不定还会故意略施小计让他们之间发生不愉快甚至争执起来，然后呢他就像看戏一样在旁边跳舞拍手。而且这个爱神他跳舞的姿态是很轻盈的，是像芭蕾舞一般要踮起脚尖轻轻的，生怕有什么会破碎。

他无忧也无愁，四处无心闯祸，哪知有人在泪流，多无可奈何。这一段呢，更是强化了这个爱神的调皮捣蛋淘气的形象。那作为爱神本身，他自己是无忧无愁，可能也不是故意要让人不开心，或许他觉得只是开个小玩笑，没有什么巨大的恶意。可是他是爱神啊，他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轻轻煽动一下，可能就是恋人之间的排山倒海。所以歌词里面才会说多无可奈何，就像是拿这个爱神没办法，他闯了祸就惹出了恋人之间多少的眼泪。

这夜色浓妆艳抹，却隐隐透着寂寞，我是否错得太久。用浓妆艳抹来形容夜色，给人感觉是很繁华喧闹的，但他却说在这样的浓妆艳抹的背后是隐隐透着寂寞。这也是整首歌的歌名隐隐寂寞，后面还加了一句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我是否错得太久，连用三个错字一下子就感觉到力度了，也像是可以感觉到他在反复地叩问自己曾经犯下的错，甚至可能是一错再错。

这月光熊熊如火，似乎想把人吞没，他非说我的梦已掉头。从上一个小节的夜色创到这个小节的月光，原本是顺理成章，但是在这里的月光呢，却有一点不符合我们的常识。我们大多感受中的月光是清冷的，是相对比较有凉意的，因为它的这个光是太阳的折射，但是在这里他却说这月光是熊熊如火。或许这团火是他心中的火吧，是在这个爱情当中受伤之后的一种灼烧感，也可能是他还是对爱情充满渴望的一份热情。但是在这熊熊燃烧之下，他似乎收到了爱神的告示，告诉他说你的梦已经掉头。那掉头是什么意思呢？是改变方向。那在这里他并没有说你的梦破碎了，你的梦该醒了，别再做梦了，而是说你的梦已经掉头。不知道这是不是调皮爱神的一种仁慈呢？你的爱只是换了一个方向，并不是完全的没有希望。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辛晓琪《隐隐寂寞》，收录于1996年的专辑《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花，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鹰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

0: 老店，听说他们家有一个招牌菜是当年花了50万学来的。那今天呢，亚飞就带着我们的心灵小药酒以及亚贝康去找老板喽，走。哇，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是这里的贺掌柜，跟我们做个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老相识新茶店贺志敏。
0: 这家是你老相识系列第一家店，
1: 发源
0: 从这里发源。
1: 对对对，
0: 这个店呢，它妙就妙在它有自己独特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几个菜。
1: 对 对
0: 今天呢，亚飞也是冲着这几道菜过来的。哪个是特色的呀？
1: 来，上菜喽！哇，这是我们的招牌菜砂锅鱼头。我们这个鱼头都是老板在20多年以前花了50万买的秘方做的这个鱼头。哦，鱼的肚皮那块肉。嗯，
0: 哇，真的是蒜香、酱香，然后鱼香，三香混合在一起，很特别，很好吃。我觉得果然是50万的招牌啊，这肯定是宝贝，这肯定也是招牌菜。
1: 新开一开，这位贵宾好运常常来。
0: 哇，烤肉肯定香绝了，看这肚一打开，哇，你看，首先哇，这个油。我蘸这个酱是
1: 烤肉蘸点酱，味道会更香。
0: 你搞你挺有小金句。
1: 因为有女士可能比较喜欢就包点那个饼，或者是像那个生菜也可以。
0: 肥肉的部分咬下去之后，第一口是糯叽叽，然后它的肥肉油脂爆出来，然后就立刻在咀嚼过程中好爽啊，朋友们。我知道它加这个酱的目的是什么，增加茴香的特色，好就够。
1: 对，
0: 还有一点小辣，
1: 有一点点小辣味。
0: 对对，解解腻，喝口酒吧，哥。
1: 来来来，
0: 也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交到了赫赫这个好朋友，干杯干杯！
1: 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汤啊，
0: 藕汤，
1: 对，相识无藕汤。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藕做出来跟别人的有什么区别？
0: 因为其他的藕汤有些泛白，你这个还是属于粉多多的那种感觉。
1: 这有一个小诀窍哦，今天也分享给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藕汤里面啊，其实除了藕，还有这个红皮花生。必须要用红皮花生包出来的才好吃，而且这个藕一定要用9孔的。你看我们的藕，不是那种7孔，7孔是脆的。
0: 喝一口这个汤，
1: 来，你试一下。这个藕汤它是咸甜味的，
0: 对，这个很开胃，我觉得。而且就是在马上冬天啊，热气腾腾的一锅汤先出来喝一口，真是绝了。发发软绵绵的，就是藕真的好。
1: 有好几位客人都是
0: 这个
1: 从河西开过来吃这个菜。
0: 茄子，朋友们，很妙就妙在茄子里面放了紫苏。就小菜你们都其实有过仔细的一些考量的
1: 对对对，所以它吃出来会跟家里面那种小炒还是会不一样。茄子的这个软糯加上我们紫苏的这个清香，这个味道整个一碰出来就
0: 增加一点，给它增光添彩的一个辅料在里面，又很有湖香特色。今天吃了这些菜我觉得好像你们家主打的是比较性价比，跟其他餐厅不太一样的，就是你们的招牌菜是其他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1: 对对对，
0: 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好好的尝一尝，就品一下不同的味道。
1: 对，哎，
0: 结交一些不同的好朋友，这种我觉得特别好。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啊，在吃好菜之前，好饭之前，一定要一口好牙，哎，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也谢谢我们的亚贝康，当然呢，我们代表亚贝康把这么棒的博士杯送给贺哥哥。
1: 谢谢。
0: 那今天呢，我们全家就吃在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满院子的荷花，这是老许家鱼市一年一度的荷花节。那今天咱就一起赏荷花、喝美酒、品美食喽，走。那到6月30号到7月30号之前呢，我们的吃香喝辣联动王老吉宝记系列以及益丰大药房为你的美食之旅全程护卫。我们在100家餐饮门店设有宝记护卫联名公益箱，也欢迎我们所有朋友们前去打卡哦。为了这顿饭，我已经13个小时没吃饭了，
8: 怎么饿这么久啊？你来了以后看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7: 漂亮哦，
8: 漂亮啊，
7: 漂亮嘞！
8: 对，这是我们这个老许家一年一度的荷花节。
7: 荷花节，
8: 对，然后
7: 要好好介绍一下
8: 来。上了一些就是荷花有关的一些产品
7: 啊、哦。其实，在吃香喝辣我们来之前呢，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打卡过这里，真的是一个世外的荷花园。
8: 介绍一下吗？
7: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8: 然后这个是个主菜，
7: 嗯，
8: 咱家主打吃鱼嘛，
7: 嗯，
8: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就是水煮雄鱼，然后加了这个莲子进去。
7: 哦，加莲子
8: 啊、因为它莲子是比较含淀粉、然后它的口感和这个鱼也比较搭。
7: 哦哟、
8: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夏天的一个特色菜吧。
7: 尝尝尝尝尝
8: 尝尝。
7: 嗯，
8: 对，它这个就是现点现杀的鱼。
7: 嗯，
8: 啊，就是我们就是卖活鱼嘛，看得见的新鲜。
7: 嗯，香的香的，紫苏味。清爽的紫苏味，你首先从它外观来看呢，就属于哎很清清爽爽的，
8: 对对对，
7: 但是一看就知道它不是撇蛋的那种感觉，
8: 它是有点口味的，
7: 有点口味的。鱼吃差不多了，下一个吃啥？
8: 这个呢？
7: 嘿嘿，
8: 这个是咱的酥炸荷花。
7: 哎呀，哦，炸荷花，
8: 对对对
7: 对，哦，哎呦漂亮的，直接就是哎真的耶，它就是正儿八经的荷花，
8: 就是真荷花，然后挂户炸的，
7: 哦，
8: 荷花天妇罗。
7: 嗯，哎呦，很硬实是剥开的，
8: 很脆的，
7: 啊，听那个嘎吱嘎吱响。嗯，就如果荷花选择不好的话，如果比较软塌塌的那种，其实也不好定型哦。
8: 是的，是的，是的。
7: 嗯，
8: 荷花要新鲜啊，这个点的人特别多。
7: 嗯，这个也是莲子系列吧？
8: 对对，这个是荷塘三鲜。
7: 哦，
8: 是呀，
7: 里边我已经看到莲子，哦，有藕夹，还有小虾，
8: 放了菠萝。
7: 哇，哎呦。香的嘞，尝尝
8: 试一下，是，这都是新鲜的，
7: 嗯，莲子，嗯，
8: 这个就比较清爽，因为夏天不适合吃口味特别太重的菜了，而且像这种莲子啊、藕尖啊，
7: 嗯，
8: 都比较适合做这种清淡一点的菜，
7: 嗯，我刚才
8: 清爽，
7: 一个一个夹开尝了一下，它各有各的味道。但是放在一起其实不违和的。
8: 对对对，
7: 来到了老许家鱼市，鱼饭肯定不能少啦。
8: 这个是这个鱼饭是我们的招牌特色，就是来了必须要吃的。
7: 尝尝尝，
8: 这是带鱼。
7: 哦，带鱼。
8: 那先给你搞点准备。这个饭要把这个酱要和，这个酱是出味的。
7: 这个酱是什么酱啊？
8: 这是我们的秘制酱料。
7: 哇、
8: 哦！解决。
7: 嗯，哇，
8: 香不香？
7: 这个秘制酱料的威力比我想象的要稍微大一点啊、因为它其实看起来米饭白色的程度还多一些啊、但是呢一下去的那个味道哇，
8: 尤其是第一次吃的人，
7: 嗯，
8: 能够留下印象，
7: 嗯，对，
8: 是吧？
7: 对，那就配上
8: 下饭菜，
7: 下饭菜，我们的家常菜啦，这是在老许家鱼市，哎， 这是老整个老许家系列都应该出现的，
8: 都有
7: 的菜啊，
8: 湘菜馆基本都有。
7: 嗯，
8: 那咱家这田鸡都是现杀的。
7: 嗯，好吃哦。还有下饭菜，
8: 这是一个烤的一个川炒肉，
7: 对
8: 吧？
7: 哎呀，
8: 再来一首，
7: 来一个。
8: 你这是13个小时没吃饭了，你在做什么？
7: 就等着这一口嘞。嗯，
8: 这个不想的。
7: 哇，这个好香啊！
8: 下饭。
7: 嗯。还有产品说明书啊，
8: 这必须标配啊。
7: 荷花桃桃啊，里面有粉红抱抱猪、仙桃桃，好漂亮啊！
8: 老许家做产品就是要把它打透，
7: 嗯，
8: 做透，不管是菜还是饮品还是甜品，包括这个荷塘月色里面有朵小荷花，是吧？
7: 这个是
8: 金鱼，
7: 这是冰粉吗？
8: 冰粉，荔枝类的。
7: 哦，尝尝尝尝，
8: 来，
7: 好漂亮啊！
8: 这是甜品。
7: 嗯，很有意思。
9: 嗯，好不好吃？
7: 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啊，再次见到了小五哥。
8: 谢谢。
7: 喝一杯吧。
8: 哎呀，
7: 带上我们的麒麟小酱酒。
8: 吃香菜配香酒。
7: 对对对，
8: 交个好朋友，
7: 交个好朋友。杯干杯，干杯。今天非常开心，再次见到小五哥，也希望我们的所有朋友们啊，在整个暑假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鱼市，感受一下这里的荷花宴哦。
8: 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那今天啊，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6: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

0: 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0: 你所熟悉的金鹰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鹰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也就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朋友们。那这个今天呢是8月17号，全新的周一啊。上周呢大家应该是过得挺舒服的吧，为什么呢？因为天气非常非常凉爽啊。就上周我感觉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说，还有在朋友圈里面说啊，感觉像入秋了一样啊，特别特别的清爽凉爽的感觉，没有太多的高温。而且上周我跟大家讲啊，我整整一周空调没有开，并且呢晚上的时候我开一个风扇我都觉得哎有点小冷的感觉，我都裹着被子在那儿睡，然后把那个窗户打开通通风，特别特别的舒服。当然这样的天气不知道持续多久，帮各位看看天气情况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的天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很多朋友也在说长沙的天气啊真的是好久没有出现这么凉爽的一个天气和气候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呢啊，接下来的时候温度要回升起来了啊，属于清凉余额不足啊，副热带的高压正在反扑当中，高温的天气即将回归了。前段时间凉快是因为受到台风还有副热带高压博弈的影响啊，那从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呢，哎，从连续的高温模式切换到了凉爽的多雨的模式当中，但一个状态呢即将被打破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会 温度上升起来了。因为其实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天啊，长沙进入到了最后一股末伏，但是呢由于这个台风的一些影响呢，哎，咱们的末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热啊，反倒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温度就会慢慢的回升起来了啊，最近的温度呢大概也会在35-36度左右的时间进行一个徘徊啊。很多很多的朋友就说了，真是嘚儿的一下啊就热起来了啊，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像这周啊下周都会有阵雨的情况出现，所以时不时啊都会有这个阵雨降降雨，所以各位出门的时候最好是带好这个晴雨伞啊，这个以前都是说带雨伞，现在带好晴雨伞，原因是因为太阳的时候咱们可以防晒啊，下雨的时候可以躲雨避雨，所以提醒大家啊，早晚温差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啊。在办公室的各位哦，建议大家还是准备好一个薄的外套，因为办公室开了空调嘛，但是你往外走稍微有点闷热，但是在办公室当中呢稍微有一点点凉意，所以啊备一个薄的外套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啊。所以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注意天气的变化，千万不要着凉或者是中暑啊、发烧啊、感冒等等小问题了。那今天呢跟各位一起开心的聊一个话题，这是微博当中啊热搜当中热议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哎，问问大家在家上门做饭和外卖大家应该会怎么选啊。今天也不是特别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还有我们可爱的小戴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嗨，节目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我们飞哥的这个助手小戴。
2: 哎，欢迎小戴啊。小戴是自己会做饭的人吗？
3: 不是
2: 你从来没有下过厨啊？
3: 学过，但是我已经忘记了
2: 啊。学过，
3: 就是我妈教我嘛，教我做菜，就炒菜，然后做了那一次之后又没做过了，我感觉现在就不太会做了，
2: 不太会做了。我其实你看，我是一个还大家让我美食品鉴小达人啊，不然话不敢说太满。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自己在家做饭的话，可能人比较多要合适一点。因为我自己在家的话，我可能就比较懒，我不会去做饭，感觉要收拾半天，好像做的也容易多。但是如果有朋友，很多朋友在家里面，比如5个啊、6个啊、3，哪怕3-4个，我觉得做个饭，我觉得是 OK 的，比点外卖可能要划算一些，或者是更加有意思一些啊。几个人在厨房里面忙碌，然后客厅里面放着电视，比如这种感觉。

0: 会非常舒服，给大家准备好饮料啊，然后帮下手的这个帮厨的帮厨，切菜的切菜啊，买菜的买菜，玩的玩啊，逗猫的逗猫，多好啊，那种和谐的画面。然后啤酒小饮料准备好，大家开心的吃饭，然后一起收拾，一起然后吃完了看个电影啊，或者一起玩玩点游戏啊，特别特别感觉特别舒服。那如果一群朋友在家里面点外卖，我感觉那个氛围就不对了。所以现在呢，其实有一个新兴的职业啊，就是上门做饭，也俗称叫什么，叫做有他们有个专门的名字啊，叫做上门代厨。哎，这是现在新兴的私厨上门的一种服务的模式，大家可以预约厨师上门提供烹饪的服务，可以有两种选择，你第一是自备食材，第二个呢由厨师代购，并根据口味要求定制菜品。其实现在啊，在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这些大城市当中比较普及一点，我们也有啊，我之前也有参加过类似的就这样子的上门代厨的活动，不能说活动，就是到朋友家里面去。但是呢，上次我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我朋友过生日，然后他选择租了一个大民宿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大家都在那个地方去聚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玩啊，像那类似于农庄那种啊，他就请了一个上门代厨，给咱们20多个人一起做了这一桌子菜，里面有西餐也有中餐，非常非常的好。我问了一下多少钱，他说食材是自己买的，然后厨师的费用好像就大几百，就是一个加工费用，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小戴有没有经历过就上门代厨？
1: 没有哦，我一般点外卖。
0: 你了解上门代厨吗？
1: 之前有了解过吧，就是可能会喊厨师来帮我们，就是帮忙做饭，就是可能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呢可能自己也想休息一下，或者上完班回去太累了，自己不想动了，然后就会喊代厨来帮忙做饭。但是像我学生嘛，可能也没那么多钱去专门去请一个代厨来家里做饭，我可能就在外面点个饭，然后自己就带回家吃了。
0: 对，就是像小戴这种应该就不是上门代厨的目标客户，
1: 对，我们他们的用户群体。
0: 对，就是上门代厨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什么样子的目标群体会比较好一点呢？就是首先呢，它是属于人比较多啊，或者是就是像我跟之前参加我朋友的生日聚会一样子的啊，可能人会比较多一些，比如大家忙碌啊，可能也不太好或者什么之类，就请个上门代厨，他至少能够做一大桌子菜，可能口味也比较稳定，要求比较高，这是环境的一个限制啊，或者是不方便点外卖等等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家里面有宝宝，这种时候就是需要专业一点的，或者营养方面考虑的啊，或者什么太多时间照顾孩子的，那家里人口比较多，比如说姥姥姥爷呀，有小宝宝的呀，然后可能请上门代厨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啊，这种可能会是他们的这个目标群体。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怎么讲呢，他觉得他要吃的家常菜味道就是要家里面的锅气，他不想吃外面的外卖啊等等这样子的朋友，可能他固定的，他这种不是单次的上门代厨，可能是包月性质的，你到了饭点中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你就来我们家做一顿或者做两顿。有一些啊，我了解之前了解过的，就是他们之前呢是我之前在单位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几个同事，他们住一起嘛，有3间屋子，然后他们每天就是中午叫那个上门代厨来做中午饭，然后多做一些，晚上的时候就把这些全部都吃完，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他的问方不会一天来两次嘛，他是一天来一次，一次做一顿饭啊，然后呢食材由他们买，他们提供，就是我想吃什么点菜就好了，然后每个人凑一凑这个钱也不多，还挺划算的，比吃外卖要干净一些。可能这刚刚我说的就是这几类的是上门代厨的这个群体，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太好的地方。那外卖当然也是有好的地方和不是很好的地方。有什么时候大家会点外卖，就是

0: 你会觉得说什么时候点外卖？
1: 累的时候。
0: 累的时候
1: 就是不想做饭的时候，虽然我也不会做饭啊，但是我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太懒了，然后就爸妈不在家，然后我又不会做饭的时候，我就会图方便，我就会点外卖。或者有时候就是不想去外面吃，还要专门换衣服呀，然后还要走蛮久，乘坐公交车去一个饭店里吃，我觉得会很麻烦。就帮我节省时间吧，我觉得是因为
0: 因为其实外卖，我觉得现在外卖如此方便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它其实配送的第一也蛮快的，第二选择也挺多的，第三呢就是我看外卖啊，就是如果我点外卖的话，像以前就是哎呀我想吃什么我就点，但我现在不会了，我点外卖现在只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一定要点，就是第一它配送时间不会不会超过30分钟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它一定有实体店的，它不是那种外卖小作坊，它有些专门是外卖店啊，那它就没有桌子啊，感觉卫生不是很好。第三就是，然后就是它一定有实体店的，就是我可以作为顾客走进去，我也可以点到的那种餐厅。第三呢，现在其实外卖平台当中也有一个很好的点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它会给你标注这个餐厅是不是明档明厨。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他会标注一个这个店是不是明档明厨，就是你明档明厨的话，意思就是你透过玻璃，大家人可以看到你怎么炒的这个菜，
1: 就相当于他那个制作流程就是公开的。
0: 对，就是很多的外卖都会标注到，因为其实现在实体门店也是这样子要求的嘛，要明档明厨，可能会更加的干净卫生一些，所以在这些明档明厨的餐厅入驻到外卖平台当中，他们会有一定的倾斜和扶持，他会把这些标注好标注清楚，让食客朋友在点单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倾斜和了解的，哦原来这是一个正规的餐厅，这是一个大餐厅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倾斜和考虑。那也问问绿姐，绿姐应该是找过上门代厨吧？你没有？阿姨其实也算是上门代厨的一种吧。他做饭吧，他也带娃啊，只做饭哦，他是做饭加搞卫生。那你当时请的他是怎么样子一个模式啊？他贵吗？一个月？此时此刻正在聊的是我们导播姐姐绿姐，她之前有请过阿姨家做饭，一个月的价格是3800，食材是您自己买啊。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如何？我觉得像我之前那个朋友一家子的话，一个月每个人出个1000块钱，其实差不多，还挺好的，至少吃得很安心很放心。因为我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就是有一些家庭呢就是专门请，包括我之前看到是一个第一视角，就是一个上门代厨的阿姨，她也是简单的打扫卫生加上门代厨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她就会记录到自己的生活，然后拍一些视频啊什么之类的。她首先跟那个主家处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她每天就在记录自己今天给大家做什么什么菜，然后明天又给大家他们要去买什么什么菜，然后哪个菜是适合谁谁谁吃的，他怎么备菜怎么切菜。哇，馋的我，哎呦，我永远记得那个老师，他在那个短视频当中他也把他做菜的一些记录好，他的流程备菜的流程啊，为什么先煮这个为什么先煮那个。他有一次做了一个红烧排骨，哇，我当场就给他点了个赞许，哇，我就觉得好香好香。第二天的时候我不争气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红烧排骨，自己做不出来。但是我经常邀请朋友到我们家里去做客的时候，因为我做饭很差嘛，但是我朋友们他的这个技术很好，我就提供什么食材场地啊，陪他们玩打下手洗碗，然后我朋友们就负责做，然后每次他们说那你叶芬你想吃什么，我永远都会提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排骨，红烧的也行糖醋的也行，但是呢他们很多朋友呢都不会选择糖醋，因为糖醋的麻烦一点啊，除了我一个这个青岛的朋友来的时候他就要挑战高难度，如果做糖醋排骨，其他都选的是红烧排骨。第二个永远我最喜欢的就是番茄炒蛋啊， 就两个菜

0: 我最喜欢的两个菜啊，就是上门做饭还有外卖啊。那接下来问问我们的小戴啊，这个上门外卖的话，你一般会点什么样的这个美食呢？
1: 感觉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出来，感觉都不太健康啊。因为我感觉我一般点外卖就奶茶、炸鸡、披萨，都是一些就可能听起来不太健康但很美味的食品。
0: 奶茶、炸鸡、披萨，你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吃一个比如说一顿要点个三四个菜的那种情况吗？
1: 一个人吗？没有啊，
0: 我
1: 感觉吃不完。
0: 这一年当中啊，就是有些朋友他就是要可能他也是测试啊，或者是怎么的，他一顿要点三四个菜，然后一个，我以前也点过，而且我感觉以前啊，就是你用那个券儿之后划下来挺划算的。
1: 就一个人吃吗？吃得完吗？
0: 啊、吃得完啊！我以前这么吃，我所以以前我胖啊。
1: 天哪！
0: 现在不会了，现在我会忍住哦，我现在会忍住。那绿姐，你现在会点外卖吗？哦，对对对对，那你一般会点什么呢？吃米饭，对对对，就是我一般如果到中午或者晚上呢，我感觉饿了的话，我还是会点就是带一点有味道的饭，或者是
1: 碳水，
0: 就是要带米饭的，或者是粉啊面也行啊，饺子也行，但是一定会有味道，不能够没有啥味道。像你比如说，我会觉得说汉堡啊，或者是炸鸡啊等等这种类别。它就是属于在我心目当中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范畴，虽然它是香的啊，但是呢，在我的理解当中啊，就是或者我的感觉当中，有味道就是它一定要有酱油，一定要有油，一定要有辣椒，它混合在一起那种油香感就是有味道啊。所以大家呢是怎么来理解？哎，上门做饭和外卖的选择，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啊互动一下，聊聊天啊，分享分享。我刚看到有朋友像君浩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说，那他不太会点外卖，要么就是他老公做，要么就是吃泡面。其实我说实话，泡面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觉得泡面不健康，那问问小戴，你觉得泡面不健康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它还挺健康的。
0: 挺健康的？
1: 怎么说，就是我感觉它食材也还挺干净的。
0: 泡面其实有很多，之前有朋友在说啊，就是不是有辟谣了吗？说泡面危害大，其实官方有辟过谣，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很多朋友还是觉得泡面不健康，的确是不健康。但是呢，泡面的不健康的原因不是因为防腐剂，因为之前都是说啊，泡面里面好多防腐剂啊，不健康。
1: 就有一层辣可能，那种我一般都烫掉也。
0: 其实泡面不健康，我今天专门还去查了一下，搜了一下，泡面不健康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它防腐剂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没有。它其实不健康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它的营养比较单一，它是不健康。第二个呢，就属于它是属于有点高钠盐和高油脂会比较多，所以你吃没问题，但是不能顿顿吃。顿顿吃呢，就会让你造成你钾钠呀摄入过多，油脂摄入过多，以及营养比较单一。但是如果你偶尔吃那么一顿啊泡面，然后你加点蔬菜进去，加点肉进去，打几个鸡蛋进去，花式把泡面一整，它其实是非常营养和美味的啊。只要过多的摄入，它其实是还是蛮好蛮舒服的。所以其实我在家里面开火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买了不同口味的泡面，但是我每一次在做的时候呢，我不会泡它，我是加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就自己搭配一下
0: 啊，自己搭配做那种泡面，那个加点牛肉进去啦，买，而且我每次就是属于在外面去买一把菜嘛，好吧，买一把菜大概3块钱那么一大把，按理说应该分三顿吃完的，我每次都是属于3块钱的一把菜，这么多，起码那个上海青啊，一个起码有7-8根儿。我全部其实哇一丢，全部丢在这一顿里面，就整个是属于蔬菜摄入量是蛮多的，我感觉心里又觉得健康不少啊。然后丫丫说分享一下哪种最好吃，你说泡面吗？ 泡面如果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首先啊，就是我是最喜欢的是香辣牛肉味的方便面，然后啊，你正常的煮啊，然后打两个荷包蛋进去，我不会煎，因为煎我感觉比较麻烦，我还是会打两个荷包蛋，然后加一把生菜进去，把午餐肉切吧切吧啊，午餐肉一定要那种，罐头装的那种午餐肉，挖一坨啊，切吧切吧，往上一铺，然后呢，从冰箱柜子里抽出来，我从四川老家带回来那个香肠，哎呦，我把那个香肠哦，哎呀，我今天哪，切吧切吧，往里一丢，因为我们香肠呢属于点辣味的，不是像咱们唐人神那种甜甜甜的，我们那种是属于辣辣的，一点点辣味的。有它一点点烟熏的感觉，切吧切吧，往里面一丢，然后再加一点醋，加一点醋。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加一点黄油，朋友们，加一点点黄油，就是你抹面包那种黄油加进去，或者是你加是芝士片也是 OK 的。然后你最后搅吧搅吧，绝味，非常非常之美味啊！还有一种泡面吃法呢，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弄的牛奶的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我尝试过一次失败了啊，我再也不能尝了，就感觉有点是味道很怪，又甜甜的腻腻的感觉，我倒不是很喜欢，但是我每次看视频短视频别人在分享那种牛奶的煮方便面的做法，还有就是牛奶煮那种麻辣烫的做法，看起来蛮好吃的啊，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那个味儿还是有点太腻了啊。然后丫丫说金麦郎的山西刀削面好吃，哎，我也特别喜欢吃那种买那种各种类型的面，然后又跟大家讲我买过哪些好吃的面，我觉得比较好吃，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好了啊，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上门做饭和外卖各位怎么选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歌曲之后再回来咯，一会儿见。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3件套， 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0: 套餐，它跟它店里面卖的那个鸡腿饭套餐一模一样，它换个名字叫做减脂餐。
1: 哎呀，是的，我刚我去看点什么晚饭吃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沙县小吃，我点进去一看，就是鸡腿，然后拼几根那个菜，嗯，然后再可能再加点豆干，然后就一份饭就做好了。
0: 对，
1: 其实我感觉就一直不是很理解，就是我感觉减脂餐要比大部分正餐它要贵，但是我觉得它又其实食材就很简单啊，就是肉蔬菜，然后再加一点优质碳水，但它就能卖到20-30。我甚至我有朋友，我就是以前在学习的时候，我有朋友女生朋友，她要减肥，她就买了一袋真空的菜叶子。我问她多少钱，她跟我说30。我说疯了吧，一袋菜叶子要你30块钱，现在这个外卖已经这么赚钱了吗？我觉得不可思议，我真的觉得。
0: 对，就是减脂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就是你现在，因为我到晚上的时候，经常短视频会给我推减脂期应该吃什么，减脂期现在跟你说非常非常多减脂期可以，反正视频当中告诉你啊，什么泥巴派啊，就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因为听过泥巴派？
1: 没听过。
0: 泥巴派，绿姐有听过没？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研究它研究了起码有一个月了，我一直没下定决心，我觉得它真的没热量低还是咋的啊、哦？就是它叫泥巴派，然后呢它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包装，一打开之后就像是我们之前特别火的一个叫脏脏包那种类型的、哦、然后呢它是里面夹比如蛋糕胚，然后加生巧啊，这种吃起来，然后但是呢按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可热量可高了啊，等等之类的。他说：“那这个你5个全吃完都抵不了什么一个牛油果的热量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啊，真假的啊，这个吃起来能好吃吗？或者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现在啊，就是减肥啊这个市场上或者自律的这个市场，潜力巨大。他跟你讲啊，可能比如说把以前的白精米白面，它换成了魔芋粉，换成了全麦。或者换成了什么比如说奇亚籽啊这样子的一些内容之花，第一价格会翻一点，
2: 对对
0: 对。第二呢，它比如说从蔗糖它变成代糖，或者变成这个什么之类的啊，做一个甜味的一个补充，或者是用果糖来做补充，它价格又会翻一点。
1: 对，现在很多产品就打广告宣传就是零糖零卡零脂，嗯，但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作为这种消费群体又不专业嘛，谁也不知道他那个到底是啥意思。嗯，比如他有一个，我记得一直有一个点，就是他说零糖，我当时我在想，我说零糖为什么这饮料还是甜的呢？后面发现就是说零糖只是零蔗糖，但其实还有其他的糖类、嗯、
0: 零蔗糖嘛，因为蔗糖它其实是最长胖的，现在用很多的是什么，就是阿斯巴甜，或者是用那个一个叫什么来着，赤藓糖醇来做这个甜味的这个补充，像大家经常就说，哎呦，减脂期我再也不喝有糖的可乐，我都喝无糖的可乐。然后呢，我也观察了蛮久的时间啊，下定决心的，就是因为很多的健身博主，我关注了很多的健身博主，他们其实也需要摄入一点甜味嘛，要是没有太甜的话，日子还感觉还蛮无聊的，挺无聊的，是不是？但是他们得喝零糖的可乐哦。他们喝零糖可乐，说这个喝了没问题，我就信他呗。然后我在家里面就我会在网上买那种零糖可乐，就是应急的时候你实在想喝一点甜味的时候用那个补充，但是口感的确跟有糖的没得比哦，它最多就是一点冲杀一点口感啊、哦、一点点冲冲的气泡感，一点点甜味，那个甜味跟蔗糖的甜味的确不是一个甜味，嗯，它就是怪怪的，但是你喝久了也觉得还好啊、哦，冰镇过后其实还好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要买这个的话，你千万不要买太多，你买那种小罐的，特别小罐的试试看，然后你觉得能接受的话就好。反正我每次喝的话，像比如说可乐一大瓶，这么一大瓶我是完完全全可以喝完的，但是零蔗糖这么大瓶我是喝不完的，我喝两口我就觉得哦差不多了，就让我感觉哦我已经有这个感觉了，有一定有这个口感了，我可以不喝了，喝不完，所以刚好一点点那种比较少一点点的，我觉得我可以喝完啊、哦，就是这样子。嗯，然后呢，我再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像丽叔就说了，那他如果点外卖的话，一定会遵循的几个原则，他都会经常。

0: 么去回购。首先呢，它食品安全一定要很重要。第二呢，就是出餐到点及时送达。然后第三，它一定要会选择就是包装完好。那这个包装完好呢，就是跟商家有很重要的关系了。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商家呢，他特别用心，他不仅会贴那个食封的这个标签，而且他会把一些出餐之前呢，就会把那个膜啊，里面再盖一层膜，防止它外溢。这个其实很重要。还有他还要考虑一个点，就是每一个菜的分量如何。这也是我以前上过当的哦，就是以前我点那个外卖，我记得我也点那种就是一种算是健康餐吧，啊，健康餐。但是呢，他是说啊，鸡胸肉炒大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米饭，然后我点了还不便宜，25块钱啊，三个菜什么之类的。结果到来之后啊，它是那种这么小的一个装来的，可能我两勺就挖完了吧，没了，还收我28还是25，我就觉得不划算。所以从那一口开始，我就开始点评论它到底是多大的这样的体量啊，它分量够不够，哎，值不值我去买单啊。然后还有骑手啊，骑手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他们的确有时候挺辛苦的，我说实话，骑手其实蛮辛苦的哦，就是他要保证不洒，还准时给你送达，
1: 而且天气可能还很差的，
0: 对，
1: 送达
0: 还要送达，而且呢就是他要找路。你看像我们小区呢，就是外卖是车是不能够进来的嘛，他再怎么停到外面，然后走进小区里面再按电梯。我这个楼层还好，离我们那个门口还算是比较近。我想就是有一些如果住在楼栋比较远的，他们得走好远好远才能走到那个地方啊，可能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要花6、7、8、9分钟呢。他如果30分钟送达，我觉得其实挺辛苦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多对外卖员啊，哎，
1: 对，相互
0: 体谅一下，体谅一下啊，体谅一下，而且你想想看，他每一个都要给你敲门，还给你打电话，他一天得打多少个电话，我是觉得还是挺辛苦的啊，来多多一点这个他们的体谅啊。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啊，就是大家啊在家做饭啊，上门做饭或者是外卖，各位怎么选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看。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搜索视频号，搜索城市大眼睛，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开心聊天哦。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咯，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在聊微博当中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上门做饭和点外卖，各位该怎么来选？刚才说到了很多朋友呢，现在其实越来越在乎啊，就是外卖也需要健康。然后呢，我刚刚在这个查了一下啊，在我们长沙，哎，大家点外卖的品类排行榜，在长沙啊，就是大家伙儿都点什么外卖会比较多呢？这是有一个榜单的，结合到了美团呐、饿了么啊本地消费的大数据，按照订单体量来进行排序，排出了这个1、2、3、4、5、6、7、8、9、10名啊。来，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过一过。第一名，大家猜一猜，小戴你猜一猜，在长沙点单量第一名的是哪种类型的？
1: 粉
0: 啊，绿姐呢？啊，果然还是长沙本地的牛啊！排名第一的就是啊，湘菜馆盖码饭啊，这是属于本地正餐的王者，订单量占比为22%，这是长沙外卖的绝对的主力，也是上班族午餐、晚餐的首选。当然呢，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啊点外卖的重点品类。哎，其实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就是长沙的朋友来我们这边之后呢，其实也会点这个盖码饭的，因为其实每个地方好像都叫法不太一样。天津有盖码饭不？浇，你们那叫浇头饭吧，还叫什么？
1: 应该叫浇头饭吧。
0: 浇头饭，我们四川好像也不叫盖码饭，我都忘了。四川叫这种类型叫什么？我们四川没有盖码饭，好像。有吗？没有，好像没有这种类型的啊，没有，好像都没有这种盖码饭这个东西，好像，然后热门单品，首先第一个绝对是辣椒炒肉盖码饭啊，酸辣鸡杂、小炒黄牛肉、手撕包菜、香干炒肉啊，客单价呢大概在18到32元之间，午间的11:30到1点订单爆发啊，订单的游客呢也集中在五一广场 IFF 周边的酒店，外地用户呢最喜欢的是辣椒炒肉、剁椒鱼头，还有剁椒鱼头干嘛饭？没有吧？啊，他应该是点单品吧，剁椒鱼头啊，辣椒炒肉我觉得还是不。我其实觉得干码饭，我吃过这么多家的这个干码饭，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那个德天顺，还的确还蛮好吃的，很干净，很卫生，也挺好吃。嗯，贵，而且
1: 它
0: 真的是，真的想联名请求一下德天顺，你不要再收这个外卖费了，就是那个什么送餐费了，好贵，就是啊，6块钱有的是4块钱还是6块钱，他稍微有的时候心情好一点给你降了2块钱，我就当天就必点啊，我觉得应该取消那个外卖费啊，配送费，取消配送费，肯德基、麦当劳、德天顺啊，求求大家了啊，取消这个订单这个配送费吧啊，就是我觉得你们订单量会继续暴涨啊。好，排名第二的就是刚刚小戴说的米粉、米面类的啊，也是长沙刚需的主食，约16%啊。那啊，不止早餐、午餐点粉的啊，也是很多的啊。像7月份啊，这个米粉外卖接近60万单哦。热门单品呢，就是牛肉粉、猪肉拌粉啊，这个杂酱粉、鱼粉还有酸辣粉啊，牛肉码的点单量是属于遥遥领先的，是肉丝粉的6.5倍。那客单价大概在12块到22块之间。那中午12点是高峰，那早餐仅占比16%哦，所以其实很多在午餐的时候大家也会点粉的啊。第三名呢就是啊茶饮咖啡啊，它是属于全时段的爆单啊，游客贡献巨大。啊，这属于标志性的外卖的产品，特别是茶饮月色，啊，宁记，啊， 特别特别的多，热门单品就是幽兰拿铁、手打柠檬茶、果茶冰美式啊。全天分散下单，下午的14点到17点是高峰，暑期大量游客酒店点单，客单价在12块到26块之间。排名第四个我还真没感觉到，它是属于比第五都高，我一直以为第五的应该在第四的哦，第四的居然是麻辣烫，麻辣烫麻辣拌哦，学生年轻白领高频选择啊，这个啊是属于特别特别多的啊，晚餐夜宵订单量是最高的，客单价15到28块之间，约占11%。排名第五的是烧烤夜宵类，只占9%，啊，晚上8点钟之后才会爆发。夏季小龙虾季呢会冲到第三位哦，它是这个样子的啊，小龙虾季的时候呢会冲到第三位去啊，它会比较高。那平时啊其他的时间段呢就会排到第五去啊，那。这个消费特点呢，属于客单价跨度会比较高一点，单人25，多人聚餐就是80到150之间了。夏季小龙虾订单会暴涨，下班追剧、朋友小聚的外卖首选。对了，那排名第六的呢，就是卤味熟食啊，鸭脖、鸡爪、卤牛肉、卤素菜、捆鸡，哎，大概在18到40元之间啊，全天都有，晚间更高啊，下班办公室下午茶也会有。我想谁办公下午茶的时候选择卤味吃啊，我觉得你也太悠闲了一点了吧，这味道我站在办公室到处都是啊。这个倒是，这个属于什么呢，像我们啊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的朋友应该是不会点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单位的时候我发现了实习有一个实习生妹妹点了哦，我路过她工位的时候她正啃着卤鸡爪啃得正香，我当时走过他身边的时候真的是年轻哦，但凡工作一两年之后都不会在下班的就是下午的时段的时候大家都在的时候点一个卤味啃鸡爪，还是太年轻了，00后就是这样子啊，管你这么多呢，我想吃我就点。我们办公室还挺人性化的，挺人性化的啊。然后排名第七就是快餐简餐类的，像炸鸡汉堡啊、烤肉饭呢、拌饭呢，约占6%啊。第一呢，它的优势属于出餐会比较快啊，拼好饭价格也比较集中，比较便宜，13块到20块之间，学生加班人群为主啊。那第八类呢，就是特色的小吃了，像臭豆腐、糖油粑粑呢，约占4%。外卖游客外卖占比很高，本地人像我们呢，偶尔解馋才会点，像我啊，点臭豆腐啊。像臭豆腐和那个甜酒冲，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

0: 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

0: 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6: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会像现在。
1: 北京时间晚上7: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1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4: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郎佳。节目里常常来分享很多经典音乐，我想每一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对于一首歌或者一个作品的处理跟理解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源于我们受到的教育的不同，源于生活的背景的不同，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而到了聆听者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对每首歌的解决处理跟理解大概也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对人充满好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解不同造成我们在沟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但也难得的有可能遇到非常契合的人。后来我发现，去听听不同人的兴趣爱好也许是一个路径。比如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有人喜欢通过舞蹈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结识新的�朋友，一曲舞可能只有3分钟的时间，但是已经让他跟这个城市这个人有了某一种奇妙的连接。我也看到有人说学拉丁好几年，在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有人听说他喜欢学 Tango， 就说女孩子不要学，因为 Tango 人跟人靠得太近了，要贴在一块跳。他当时就觉得很诧异，他跟我分享说，所有的舞蹈不都是表达爱吗？还是说现在人和人实在是习惯了太远的距离，所以亲密的距离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安全感。我们的民族不太习惯跟喜欢肢体语言的表达，但如果你恰好擅长并且很好的运用，真的要恭喜你。每一次拥抱和亲近的接触 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种温暖的感受。而一个人在爱好当中沉溺，其实也是某种自我寻找。寻找自我是一条艰难又漫长的路，但尽管这样，我们也要夜以继日，对自己诚实。

小信说，我喜欢你曾经在节目里讲过爱树的那个朋友的故事。我也喜欢拍树，有的时候看到造型奇特的树会激动的鼻酸。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学校的树，看他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可惜如今我出门少，树见的也少，所以闲时就抬头拍拍云朵。我常常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拍云，而且是流动的云，不同的形状的变化，因为那个形状可够你有各种想象跟猜测，所以就多了几分浪漫的味道。与其低头想事，不如抬头看云。

有位署名叫静哥哥的朋友说呢，我的大学是在一个旅游城市，平时城里人很多，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喜欢那种安静纯粹的地方，所以我会每个周末很早起床，趁街上还没有人的时候拿上速写本穿街走巷，看阳光透过树林洒在石板路上，看清晨温柔的大海悠悠晃荡，每当这种时候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跟平和。我喜欢邢天素的一首歌，或许能够契合金哥哥分享的这个画面，那就是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家人有约，今天继续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跟解读不同人心里面

0: 飞天猫说，我喜欢的是逛古董店、二手店，渐渐开始收集英国瓷器还有古旧饰品，还买了专业书来增长知识，没事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看看，特别开心。我在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发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这些年也开始喜欢去逛古董的二手市场，他喜欢在那些古旧的东西当中寻找某种经典永恒的美。你知道一件东西隔了几百年，那种经历时间打磨仍然无法被掩饰的美，很考验人的眼力，前提是你真的要看过很多，然后了解到不同时期的文化的特点，你再看那些饰品或者是才会格外有感觉。一双很犀利很毒辣的眼睛需要看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才能够辨识。
1: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隐而不为说，你大概想不到吧，我的爱好是喜欢迷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去大街小巷来回窜，发现一道风景就让我伫立，心底油然而生莫名的感动，不靠外力找到归途，让我觉得自己在一场勇者大冒险中胜利了。我要送给隐而不为的这首歌叫做《飞越迷雾》。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而且现代的工具很发达，要找到真正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放任自己迷路，遇见意外的人跟事，也许是旅途当中另一种珍贵的收获。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个人的爱好里呢，都藏着这个人不为人知的小个性，而且一说你就能对上号。他会不会是你的世界里的人？你有没有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就好像我在说到这么多分享里，我看到有个人说，对任何事情迷恋呢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要继续我的黑暗饮料料理之路。上一次是榨汁机的黄瓜加雪碧，下一次会是什么呢？然后还有人说，最近最充实的事情就是去临摹字帖，一天只写一个字，一天只写一张稿纸，写到高仿的时候就不写了，希望有一天可以全部写下来。

菲亚说，我喜欢写小说，虽然这样在业余时间也像是在工作，不过每写完一章我都很有成就感，而且看到网上慢慢增加的点击量和偶尔的评论也特别高兴，感觉作品里的世界比现实更有温度。虽然目前我还只是个小透明作者，也很好啊。我想很多大 V 作者都是从曾经的小透明作者来的吧，有自己的世界并且有人回应，是件多好的事情。

小六说，一年前我换了工作，之后一直搁浅了爱好，如今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马拉松，也影响身边的人一起跑步，也再次对一个人心动。因为待在一座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不安全感以及闲得慌的胡思乱想，我知道这些日子因为对方的冷淡被牵动，很情绪化，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够内心安静。我知道该为自己而活，所以闲的时候继续坚持跑步，回家做烘焙，这都是能让自己变得心平气和而开心的事情。我特别欣赏小六的态度，是因为人往往会陷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而很少回过头去看看你的情绪终究为何而起，又该去往何处。但也就是在这样思考跟发现的过程里，我们不断接近那个真正的自己。这一生没有什么比了解和认同真正的自己更重要。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6: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笔者说他喜欢收藏各种 CD， 当年在北京狭小的寝室里找寻各种空间存放各种国外的大众小众的乐队，晚上就拿出破旧的 CD 机，淘汰版本的耳机来慢慢听，那是想着以后可以放满自己新家的一面墙。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快实现了。我想柔软的地方总是会发生柔软的事情，就好像你爱上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告诉你正念的奇迹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正念去改变一下心态。而我相信你内心相信什么，你相信的事情就会如期发生，因为相信是重要的力量。

张说，我最喜欢探索的事情大概就是在音乐软件上面去搜索音乐世界了。有时候我会跟着

首页推荐的一路看下去，有时候呢会随便输入一个搜索关键词，然后一个一个看下去。越是没接触过的音乐类型，就越是好奇。我们要谢谢这个时代，在互联网当中真的有机会听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各种各样你想不到想不到的好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存在日子更丰富了，耳朵的感官得到了更多享受。

萌萌的萌说，我性子有些急躁，所以会有意的计划一些做起来不那么难但一不注意就坚持不下去的事情，比如周末坚持不叫外卖，至少给自己做一顿饭，比如为了跳舞每周三次以上练习软度。慢慢的发现坚持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人也会平和很多。这位朋友的分享是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要分享的其实是他的态度。我们总觉得理想有的时候非常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却忘了有些小小的目标能够让你很轻易地感受到理想实现的那种喜悦跟满足。而也别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完成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在抵达理想标的的路上。祝你好运，有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悠游自得。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金九电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已经在线上为各位更新好了。经常有朋友在我们的读书微信上问书单在哪里。书单就是你每天在金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然后呢第二天又会更换新的，所以呢想要提取到当天的书单的话，就这样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就是很有趣，当然也非常的烧脑。所谓的烧脑，就是它不一定是只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想要这个温情一下或者是刺激一下，它更多的是想要给你带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和思考方式。所以呢今天的这份书单我总结一下，就是看完了这些书，你会发现你很多想法都被颠覆了哈。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我们今天和各位看到的这本书看完了之后，我也觉得我的很多想法也被颠覆了。看书名我会觉得这是给孩子看的书，然后呢翻开这本书的序言，我发现哦不是，这是给大人看的。而且呢你会发现这本书呢，它可能很多男性会非常感兴趣，但是当我把这本书看完之后，我会发现不对，就是又不一样了哈。这本书里面包含了很多历史文化，也包含了很多心理学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这本书的名字就非常的吸引人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把世界装进一个火柴盒会是怎么样的》。
0: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这本书以微缩为主题，带我们巡游世界各地知名的微缩景观，从一个具体的事例或物件开始探讨微缩背后的文化含义。微缩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建构模型，浓缩历史。微缩也是一种欲望，源自童年时期对掌控世界的强烈渴望。我们沉浸在迷你世界中，重新审视被我们缩小的世界，以及被微观世界改变的我们。
2: 所以模型到底有什么用？借用一个法国人类学家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种微缩物品能够彻底的颠覆我们认知事物的方式，我们无需啊再循序渐进的去观察，一点一点的了解全貌，而是一眼就能看遍事物的全局，明白其中的道理。换句话说，他认为模型的作用是在于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界面，用可以理解的方式取代了可以感觉的方面。这个过程呢，就好比你前面有一座大山，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山脚下的几棵树，你永远都不会理解到底什么叫做山。但是假如你把这座山做成了一个模型放在手里面，哎，你立马就知道了啊，这个山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山顶是什么颜色，山底下什么颜色。所以你看，很多东西只要你看到全貌就可以立马理解，所以这就是模型的作用。而这本书把世界装进火柴盒主要说的就是这个。注意，这里面我们提到的模型其实不是那种思维模型，它指的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那种微缩的模型。比如说沙盘，你去买房子的时候走进这个售楼中心啊，就会有一个沙盘，对不对？比如说人偶，比如说汽车模型等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用？你可能会说，模型不就是把一个东西缩小了方便携带吗？但是你要知道，模型不一定都是小的。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啊，当年那个时候威尼斯人酒店第一次开门营业的时候，很多人惊呆了，因为走进去发现里面可以同时容纳4000多人入住。酒店里不仅有房间，还有河，河上还有船， 船还是那种能够载着人游览的，有人还在船上给你唱歌。而这个酒店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微缩模型，它是威尼斯这座城市的一个模型。你能说它小吗？显然啊，模型的意义远不是一个小字能够概括的。还有人可能说模型的意义在于好玩，你把一个东西变小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手里面随便摆弄啊。这么说也没错，但是你要知道，模型可不是仅仅只用来玩的，它是能办正事儿的。比如说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就曾经从科幻剧的火箭模型当中寻找到了灵感。所以你看，模型的作用比我们想的还要多。那么它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这本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很多人读完之后非常受启发啊！这本书告诉我们说，模型的作用就在于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界面。比如说当你翻开这本书第一页，就印着著名的雕塑家阿尔贝托的一句话啊，它上面写着，他说比起制作整片天空，制作半厘米高的东西更能够让你感知到全宇宙。
0: 这本书的作者叫西蒙·加菲尔德，是英国的著名记者和畅销书作家，写过《书信的历史》《地图之上》《纯真的终结》等作品。同时他也是个资深的模型爱好者，参加过很多专业的模型协会。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个模型博物馆，大量在模型史上留下过印记的作品，比如体积最大的模型，用途最奇怪的模型，甚至是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模型，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本书两个部分来和你一起来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模型它到底有什么用。其中最重要的，前面说过，它的意义啊，就是为了这个现实事物制作一个可以掌控的一个微缩的版本，让我们可以了解事物的全貌。啊，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想要了解一个事物的全貌，这模型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啊，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听听前人的经验，从经验当中获得知识。而且你要知道，越大的东西它的模型制作起来就越复杂，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从这个角度看啊，模型确实没什么优势，但是你又会发现，在传递信息这件事上，模型跟其他的方式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大多数的方式都在传递一个信息流，也就是把信息像流水一样啊，一句一句讲给你听。但是模型是把事物的全貌一下子推到你面前，就这两个动作带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过程呢，就很像是喝酒，你一口一口慢慢的品，哎，就不那么容易醉。哇，你喝得越猛，其实越容易醉，而且醉得厉害。所以模型的作用就是让你来不及一点点的消化、排解、遗忘，啊，它会一上来就把整个现实推到你面前，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个信息带来的震撼感。所以那些你原本可能听不进去的东西，一旦被实打实的模型看到了、接受到了，你就会变得更容易接受一点。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啊，是来自于18世纪末的英国。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模型到底有什么用啊，为什么小孩子都喜欢玩什么汽车模型啊，这个乐高模型啊，恐龙模型啊，对不对？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把世界装进火柴盒。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

0: 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2: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4: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
5: 模型到底有什么用？谁家里会没有几个模型呢？你去广州旅游，比如说你去登上了小蛮腰，你去上海旅游啊，你去了这个东方明珠塔，临走的时候，很多长辈都喜欢带几个小模型啊，微缩模型回去，摆在家里，比如说摆在书房的书架上，家里的客厅里面啊，觉得特别好看，这也是我曾经去过的痕迹呀，甚至也可以把它送给亲朋好友。关于这些模型，你曾经出国旅游的时候啊，不管是去埃菲尔铁塔还是去伦敦桥，都会想带一些小模型回来。说起这个模型的作用啊，那种一个东西像整个现实一样推到你的面前，这种排山倒海般的震撼，到底是个什么感觉？这里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8世纪末，当时英国有一个议员叫做威尔伯斯福啊，他呢一直是努力要废除奴隶制度，而且呢这个人啊就是特别能讲，他呢在里面演讲稿里曾经写过很多，我们随便啊挑一段来给你感受一下。曾经呢在他的演讲稿里有这么一段，他这一段呢是这么写的，他说啊，运送奴隶的船只颠簸的时候，上面的可怜人会相互的碰撞，被身上的链锁来回的撕扯，可怜的人呢遍体鳞伤，我能看到他们的痛苦，我能听到他们急促的呼吸啊，请你们也来看一看这一切吧。所以你看这一段其实写得相当有文采哦，但问题是不管他多想让别人能看到这一切，人们听他说完也看不到什么，大家只能听，听完了之后呢，很多时候他连演讲都做不完，说不到一半就被反对者给打断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议员啊碰到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叫做克拉克森，这个

0: 居住，因为整艘船的设计，它不是为了装人，它是为了装货的。所以呢，借助这个船只的掩饰这样的一种力量，这个议员当时获得了大量的民间支持。那废除奴隶制改革终于得以推进。后来呢，又有一些人劝说欧洲的其他国家也来效仿英国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在整个串述的过程当中，奴隶船的这个模型啊，这个剖面图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说1815年，当时呢教皇庇护的骑士啊，看到了这个剖面图的第一眼，就决定要公开反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奴隶贸易制度。
1: 你看，这就是模型的作用，它让你一下子就看到了一个事物的全貌。就像是前面说的，很多东西我们只有看到全貌才能真正理解。但是请注意，理解还只是第一步，它是一个基础，以它为前提，模型又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衍生出了更多的意义，那就是模型可以帮你建立对世界的掌控感，这其中的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0: 为什么说模型帮助我们建立了对于世界的掌控感？你看啊，小孩啊都很喜欢玩玩具，对吧？这就是因为玩具它足够小，什么锅碗瓢盆啊，小动物啊，小汽车啊，小到可以把汽车、轮船、飞机通通放在你的手掌上，随你怎么摆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世界的巨人，对身边的世界充满了掌控感。他们会觉得自己其实也很强大，也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我就希望这个飞机不到天上飞，就到海里面飞。我就希望这个小汽车不在路上跑，到天上去跑。所以这就说明为什么模型玩具能够得到或者说提升孩子的信心。你看，掌控感有了，这信心自然而然不就来了吗？而且你要注意啊，顺着掌控感我们继续延伸，还可以获得另外一个重要的感受，那就是一种亲切感。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不管是什么动物，体型越小你越觉得亲切啊。你去动物园里面看那个大黑熊，哎呀好可怕，但是呢你看这个绘本上的这个小熊啊，抱在怀里的这个小熊，天哪好可爱哦。就是很奇怪，明明很多危险的东西一旦变小，就莫名的觉得萌萌哒。什么小老虎啊，小野猪啊，小兔子呀，当然兔子本身也很可爱啊，什么这个小猴子啊，这个小恐龙啊，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可爱觉得亲切？因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体积变小了，而变小意味着对于你构不成威胁，你就有安全感了。而亲切感呢，就是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而且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微缩的过程即便没有真实的发生，它只是发生在你心里，也能带来同样的作用。一旦你在心里给什么东西建了一个微缩模型啊，这个东西不管原来有多碍眼，你都会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比如说你看，很多城市都会给地标建筑起一个昵称啊，比如说在伦敦有一个大楼叫瑞士再保险塔啊，它的绰号叫什么，叫腌黄瓜。还有一个利德赫大楼，它的绰号呢叫奶酪袍。所以你看，这些绰号的本质啊，其实都是在为这些建筑建立一个微缩模型啊。比如说广州的小蛮腰，你要知道，这些高楼大厦刚刚落成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多概念，也不知道这里面能干什么，他们就是觉得说壮观，庞然大物，好像有一种遮天蔽日的压迫感。但有意思的是，一旦在你心里你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微缩的模型，一个小昵称，忽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在我们人类的基因里啊，好像天生就有一串偏爱微缩的代码，就什么东西只要微缩一下，就会让你觉得很容易接受，甚至很喜欢。显然这个背后的原因还是因为微缩模型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掌控感。
1: 以上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微缩这件事，假如我们站在制作者的角度，这个作用还要更加深刻。因为制作模型不仅仅是在你的心里建立一点点掌控感，它是直接释放了我们的掌控欲。换句话来说，我们天生就有把世界装进火柴盒的冲动，而制作模型的过程就是在释放这个冲动。
0: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伦敦白金汉郡有一个地方，一个模型村叫什么呢，叫做比肯斯菲尔德，它就有一个自己的模型。你注意，模型村这三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整个模型的一个完备程度，就是媲美一座真实的村庄。这个模型村占地将近

0: 4000平米，里面有铁路，有火车，有居民等等，就一个村庄该有的它都有。而且这个模型村已经运营了将近9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要说的重点不是说这个村子本身啊，而是它的来历。当年呢，有一个会计师叫做卡林厄姆，特别的痴迷于各种各样的模型。他呢，先是在自己的家里修建了一条铁路模型，后来这个模型越修越大啊，这个家已经是放不下了。终于呢，妻子忍不住就跟他大吵了一通，说：“要不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拆了，要不我就搬出去。”最后呢，这个卡林厄姆想了个办法，就直接沿着铁路模型往屋子外面修。啊，他呢还沿着铁路修了什么城堡啊、教堂啊、草坪啊、学校、动物园等等等等。哎，这住在村子里的邻居们一看，这可太好玩了。于是呢，村里的很多手艺人，什么木匠、铁匠、泥瓦匠，哎，各种各样的人全部都加入。所以这个模型村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你可以试想一下，假如你住在这个村子里，你会不会也非常有兴趣想要加入其中，对吧？比如说，哎，我这个很会做饭，那我给你做一个这个小鸡蛋微缩模型的样子，永远不会坏的。或者说我给你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蛋糕，这个蛋糕也是永久不会腐烂的，就这个过程会特别好玩。最关键的是呢，它在一定程度上面满足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控欲。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控欲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叫《把世界装进火柴盒》。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一个小小的火柴盒，当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哇，里面装满了整个世界的感觉。天哪，这个感觉真的就是有点什么呢，就像是有人在太空上面用那种鱼眼相机拍了一张地球的照片，然后用一种加速度让你从一个地球瞬间往下急速降落，最后落到了一个村庄的地面上的那种感觉。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担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

0: 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2: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
3: 英国曾经有一位专门研究模型的专家，叫做蒂姆·邓恩，他呢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制作模型啊，其实就像是园艺啊，人们会产生一种去驯化、去美化的欲望，真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快乐。而且呢，模型不仅仅是观赏品，它也是纪念品，所以不管你在哪个景点，大概率上都能买到相应的模型，比如啊万里长城啊，比如埃菲尔铁塔，比如埃及金字塔。就凡是世界级的遗产啊，这种有点名头的建筑几乎都有模型可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些模型？这就说到模型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在我们人类的心里建立一个容器，好像呢只要我们把这个东西做成了模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原型给封装起来。比如说你去法国啊参观埃菲尔铁塔，假如你打包一个模型带走摆在家里，那真的好像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感受啊、记忆啊、此时此刻的情绪啊都一起被打包走了，就好像你把埃菲尔铁塔的一部分装进了这个模型里面，然后被你带回了家中。哎，也有人会说，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明知道这是个假的你还愿意相信。但针对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个比较个人的感受。我们经常说生活需要意义啊，生活需要仪式感，那到底什么叫意义，什么叫仪式感？其实所谓意义，它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实际价值跟你在心里的这个价值，这二者之间的差值吗？也许你看一个东西在现实世界里没什么价值，比如说一张照片、一篇日记、一个小礼物，但是呢它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么它在你心里的价值就远超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这个价格价值，所以这个价差就是一个正差，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啊，反过来，如果一个东西在你心里的价值就是低于在现实当中的购买价值，比如说一个超级大富豪，对他来说黄金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有太多了，但是黄金在现实世界当中是很有价值的，所以金子在他心里的价值就低于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价值，对他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很具象意义的东西，它就只是一个比如说投资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同样对于模型来说，只要它在人们心中的价值超过它在现实世界里的价值，那么它就会具备超出实际功能的意义，我们会把它当成现实世界的一个小容器，可以借助它把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带走，永久地封存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不同的文明虽然一度彼此隔绝，但是都发展出了类似的，比如说这个丧葬文化 啊，这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在选择陪葬品啊，置办大型的模型，比如说佣人的人偶、金山银山啊、马车、战车等等等等，什么小房子。现在还出现了这个小手机、小电脑，哎，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做成模型放在这个亲人的身边、故人的身边，就是希望可以借助他们把他们的全部的回忆都跟着一起带去另外的一个世界当中。
2: 这本书我们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模型到底有什么用。以前我们只是把模型当成玩具或者是兴趣，但是作者告诉你，模型的意义远没有那么简单，它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占据着很多独特的坐标，它可以让我们快速理解一个事物的全貌，也可以增加我们对世界的掌控感。我们甚至会把模型当作现实世界的容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功能，在历史上模型也发挥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这就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3: 我们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里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模型不管做得多逼真，它还是个假的，所以第一个故事我们就从这个假字开始说起。因为这个故事里的模型啊，大概是全世界最假的模型了，那就是跳蚤马戏团的故事。你注意跳蚤这两个字儿，这不是一个什么比喻，它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由跳蚤组成的马戏团啊。恐怕这个时候，哎呀，很多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就会觉得说想不得想不得。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跳蚤才多大一个呀，它能表演马戏吗？更关键的是它也没法跟你交流啊，没法被你驯化呀。但是呢，不管外界有多少质疑，这个跳蚤马戏团啊是真真切切的出现了在1851年的下半年。当时伦敦出现了大概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跳蚤马戏团啊，这还是一个叫做利杜斯德诺夫的人组建的。据说每个跳蚤哇都是经过他精挑细选，不仅长得好，而且绝顶聪明。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给他报报节目单，哎，他都能给你表演出相应的节目啊。看这节目单里都有什么啊，这节目里面包括俄罗斯大炮啊，就是让跳蚤发射大炮，还有拉马车，据说八个跳蚤可以拉一辆马车模型，还有跳蚤大力士，据说一只跳蚤背起12只跳蚤都是可以的。为了吸引观众，马戏团还给每个跳蚤都起了不同的名字。你要知道当时伦敦的跳蚤马戏团可不止一个，就同行之间也是有内卷哈、啊，抢生意各出奇招。比如有的跳蚤马戏团为了这个吸引你，还模仿寻人启事发布这个寻找跳蚤启事，大概内容就是有一只跳蚤因为在表演当中出现意外，受到了精神打击，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结果呢就离家出走了啊。这个跳蚤有什么什么的特征，它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哎，你叫它一声它还会答应。呵呵，其实不用仔细想你也知道这把戏都是假的，这里面有很多机关啊，比如说有的跳蚤马戏团用的并不是真的跳蚤，而是在里面混建的一些磁铁。因为你要知道跳蚤才多大，你混进去一点磁铁别人很难发现。再比如说有人会在跳蚤的腿上绑上细铁丝，再把跳蚤放进一个罐子里啊，这么一来呢他会努力地挣脱腿上的铁丝，而在观众看来就好像是几个跳蚤在打架一样。再比如说啊，这个跳蚤钻铁圈走钢丝都不是因为他们受过什么专业训练，而是因为他们被关的时间太长了，一旦被放出来啊，四处乱跑。所以这个跳蚤马戏团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当时的一个珠宝商啊，16世纪有一个叫做马克的珠宝商，为了展示自己的手艺，他把吊坠、挂锁、戒指之类的东西就挂在跳蚤身上来展示他的轻巧。为了让跳蚤保持活力啊，他们甚至让跳蚤趴在手臂上，哎呀，还要来吸一下自己的血。哎，随后这个电影院啊，就是出现了电影，所以呢，这个跳蚤马戏团逐渐的失去了竞争力，因为人们更想看电影。更重要的是呢，城市的卫生状况越来越堪忧啊，所以呢，你想再抓到大批的跳蚤，已经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说到底，这个跳蚤马戏团就是这么的一个故事。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师，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在这个旋律的搭配之下，显得像是精灵夜游一般的俏皮，但是俏皮之下也有一些无奈。这是辛晓琪90年代中期的一首《隐隐

钢琴声开始独奏，爱神踮着脚趾在漫游，戏谑恋人的快活让他忍不住舞起双手。爱神在这首歌词里面的形象呢，是很调皮甚至有点捣蛋的，他就像是可以自如地穿梭在一对对恋人之间，看他们的互动，观察他们的悲喜，甚至在看到他们快活的时候还会戏谑，会逗弄他们，说不定还会故意略施小计，让他们之间发生不愉快甚至争执起来。然后呢，他就像看戏一样在旁边跳舞拍手，而且这个爱神他跳舞的姿态是很轻盈的，是像芭蕾舞一般要踮起脚尖轻轻的，生怕有什么会破碎。

他无忧也无愁，四处无心闯祸，哪知有人在泪流，多无可奈何。这一段呢，更是强化了这个爱神的调皮捣蛋淘气的形象。那作为爱神本身，他自己是无忧无愁，可能也不是故意要让人不开心，或许他觉得只是开个小玩笑，没有什么巨大的恶意。可是他是爱神啊，他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轻轻煽动一下，可能就是恋人之间的排山倒海。所以歌词里面才会说多无可奈何，就像是拿这个爱神没办法，他闯了祸就惹出了恋人之间多少的眼泪。

这夜色浓妆艳抹，却隐隐透着寂寞。我是否错错错得太久？用浓妆艳抹来形容夜色，给人感觉是很繁华喧闹的，但他却说在这样的浓妆艳抹的背后是隐隐透着寂寞。这也是整首歌的歌名隐隐寂寞，后面还加了一句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我是否错错错得太久，连用三个错字一下子就感觉到力度了，也像是可以感觉到他在反复地叩问自己曾经犯下的错，甚至可能是一错再错。

这月光熊熊如火，似乎想把人吞没，他非说我的梦已掉头。从上一个小节的夜色创到这个小节的月光，原本是顺理成章，但是在这里的月光呢，却有一点不符合我们的常识。我们大多感受中的月光是清冷的，是相对比较有凉意的，因为它的这个光是太阳的折射，但是在这里他却说这月光是熊熊如火。或许这团火是他心中的火吧，是在这个爱情当中受伤之后的一种灼烧感，也可能是他还是对爱情充满渴望的一份热情。但是在这熊熊燃烧之下，他似乎收到了爱神的告示，告诉他说你的梦已经掉头。那掉头是什么意思呢？是改变方向。那在这里他并没有说你的梦破碎了，你的梦该醒了，别再做梦了，而是说你的梦已经掉头。不知道这是不是调皮爱神的一种仁慈呢？你的爱只是换了一个方向。

上并不是完全的没有希望。格子岩的下单元，本期作品辛晓琪《隐隐寂寞》，收录于1996年的专辑《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密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

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9: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

0: 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特别仔细翻阅的这本书叫做《歌不断》，作者王祖寿，还是台湾地区资深的娱乐记者。从80年代他就开始在报社任职，后来呢也开始兼职做这个广播电台的 DJ， 是一位彻彻底底的爱乐人。我发现他的文章很有个人的偏向性，比如说一些我们以为可以有很多东西写的人物，他反倒就只是寥寥数语，比如说张国荣、刘德华、李宗盛。那么在其他那些篇幅比较长的篇章里面，他的写法往往又不尽相同，常常会有一些令人不禁莞尔的观察跟总结。比如说这一章他写到周华健，他就特别敏锐地觉察到周华健出道的80年代末期，正是这个王杰跟齐秦他们的这个孤独浪子风格跟形象大行其道的时候，可以说是凄风苦雨的曲风笼罩着流行歌坛。周华健无论是声音还是个人的形象，他都像是一缕灿烂

首最真的梦。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96年的版本，最早的版本呢是在1989年，那个版本的编曲是更加偏向流行歌的曲式。96年这个版本它配器尽量都降到了最少，显得特别的干净跟清透，这个也是周华健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虽然他也创过快歌，但是呢整体的形象始终都是明朗甚至有一点励志的，但是他不是喊口号的那一种励志，而是给人一种总之就是阳光普照的感觉。那么王佐少诗里面就写到，孤独耍酷，温暖讨好，似乎就是歌坛永不止息的两派斗法，随时有人取而代之，难的是新鲜过后的续航力。周华健以一首一首打动人心的温暖曲目，承接了民歌80后的流行动线，同时兼具民歌跟流行两者的品味。而接下来这样的一首《爱相随》，我依旧挑选的是在96年的版本，这个版本里面就透着一份在音乐里面玩乐的趣味。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4: 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继续各不断关于周华健的章节。王祖寿呢，是把2006年的《雨人》专辑作为周华健音乐生涯的一个分界线，它就划分为前周华健时代跟后周华健时代。前周华健时代就是以80-90年代的众多金曲打底，始终走一个亲和力的路线，唱的都是一种关心，一份贴心。即便有一些歌词的内容仿佛身处黑暗，但还是如同荒漠甘泉，透出一种温情满怀的感受。那么在《雨人》专辑之后，发片量就锐减，过去几乎是每年2张专辑，国语、粤语、英文都有，之后间隔就拉长，好几年才打磨出一张新作品。这个当然也是跟唱片市场的形势转变有关。我们先听到这首《雨人》。

有时候在听到周华健的声音的时候，会想起我的一位高中同学。那个同学呢，他非常的喜欢周华健，他的位子就坐在我后面，经常就听他提到周华健。但是我自己在中学时期对于周华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像昨天说到的，我对四大天王也是，可能那个时候我年纪小，觉得他们的歌曲都比较的成熟。那小时候我喜欢的都是比较青春的类型，什么小虎队了，林志颖了。那对于周华健音乐的领悟，非常巧合的，我也正是从《雨人》这一张专辑开始，这也是王祖寿划分的这个前周华健跟后周华健时代的一个关键专辑。以前好像觉得一个人一成不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后来才知道其实背后你需要有很多的努力，反复的去把关，不让这个品质掉下来，你才得以维持这种所谓的一成不变。周华健当然也是经历过煎熬，经历过对自我的否定，想要去推翻，可是又无从下手，只能够一再的跟自己交手。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说到这个部分，先听到这首《上上》。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2: 上一节我们说到周华健曾经也备受煎熬，关于如何不断地突破自己。2003年，一起吃苦的幸福，这是一张很关键的专辑。专辑里面的文案特别的长，里面呢罗列了好几位跟周华健差不多相同资历的男歌手，千禧年之后都受到了新音乐风格的冲击，大家曾经都很卖座，后来也都面临销售的压力。文案呢是这么写的，他说，当庾澄庆用吃到饱的无节制炒出一盘挑战大胃王的蛋炒饭，当张宇用400龙吟也收买不了素食的耳朵，当张学友高喊天气那么热，当伍思凯心灰意冷准备退出乐坛，周华健在过去2年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彷徨与焦虑。2年中他从没间断创作，在自己的录音室每天熬夜累积了近40首创作，却总是一觉醒来的刹那全部自己推翻。好不容易挑定一首还算满意的歌开始录音，却是一唱2-3个月，一首歌保留了300多轨的 vocal 却没有一轨满意。我们就带着这一段文案的内容一起听听其中这首《秋的别馆》。
3: 关上窗，隔绝

听到周华健自己词曲创作这首《秋的别馆》，2003年前后也是滚石唱片很难熬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多次的提到，就是90年代后期，国际唱片公司一一并购了台湾本土的唱片公司。那当时如果滚石愿意卖的话，据说好像是可以卖到50亿台币，差不多10多亿人民币吧。但滚石就一直撑下来没有卖。那么在03、04年一度还传出

可能要破产的传闻，据说正是靠周华健的专辑《就是》，而《一起吃苦的幸福》也传说其实是特别写给滚石的，就是我们一起吃苦，一起度过难关。

0: 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我们今天就着歌不断这本书听了不少周华健的作品。周华健在歌坛这么多年，很难得的是他的中年感，不管是他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如今几十年过去，他给人的印象从来就不是年轻，但是似乎也从来不会像李宗盛、卢冠廷那样。

是大叔，他好像就是刚刚好的那个中年，填补了流行歌坛青春当道之余专属于中年人的空间。按照王走秀所说，后周华健时代他尝试了不少中国风的作品，虽然这个专辑发行的速度变慢了，但作品的质量并没有变低。接下来这一首《少年》则是2019年的作品，回归到了流行歌曲的轨迹。他唱的虽然是少年，可是却依旧有一种中年人回看少年的心情。

健的少年。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周华健的音乐作品当中经常可以看到百度这两个字，不是那个搜索引擎啊，是那个在这个河流上面，江河上面的百度。比如说像摆渡人的歌，摆渡的岁月，因为周华健的音乐工作室就叫做摆渡人，那么这个工作室是提供给新生代的音乐人不少的机会，比如当年鲍晓松、鲍晓柏

还有陈建奇、洪敬尧，这些后来在幕后做出了大量佳作的音乐人，曾经都在摆渡人获得过养分。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摆渡的岁月》，加入了童声合唱的一个版本。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我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超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0: 想出去玩吗？即管去找他，即管去找他。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8: 小鱼，麻烦你叫花轮闭嘴。
9: 花轮，闭嘴。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晚上你们注意安全，有可能会下雨，请注意安全。收到请回复。
1: 哎，忘了把他们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儿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5: 了。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节目里常常来分享很多经典音乐，我想每一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对于首歌或者一个作品的处理跟理解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源于我们受到的教育的不同，源于生活的背景的不同，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而到了聆听者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对每首歌的解决处理跟理解大概也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对人充满好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解不同，造成我们在沟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但也难得的有可能遇到非常契合的人。后来我发现，去听听不同人的兴趣爱好，也许是一个路径。比如，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有人喜欢通过舞蹈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结识新的朋友。一曲舞可能只有3分钟的时间，但是已经让他跟这个城市、这个人有了某一种奇妙的连接。我也看到有人说，学拉丁好几年，在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有人听说他喜欢学 Tango， 就说女孩子不要学，因为 Tango 人跟人靠得太近了，要贴在一块儿跳。他当时就觉得很诧异，他跟我分享说，所有的舞蹈不都是表达爱吗？还是说现在人和人实在是习惯了太远的距离，所以亲密的距离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安全感。我们的民族不太习惯跟喜欢肢体语言的表达，但如果你恰好擅长并且很好的运用，真的要恭喜你。每一次拥抱和亲近的接触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种温暖的感受。而一个人在爱好当中沉溺，其实也是某种自我寻找。寻找自我是一条艰难又漫长的路，但尽管这样，我们也要夜以继日对自己诚实。

小信说，我喜欢你曾经在节目里讲过爱树的那个朋友的故事。我也喜欢拍树，有的时候看到造型奇特的树会激动的鼻酸。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学校的树，

看它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可惜如今我出门少，树见得也少，所以闲时就抬头拍拍云朵。我常常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拍云，而且是流动的云，不同的形状的变化。因为那个形状可供你有各种想象跟猜测，所以就多了几分浪漫的味道。与其低头想事，不如抬头看云。

有位署名叫静哥哥的朋友说呢，我的大学是在一个旅游城市，平时城里人很多，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喜欢那种安静纯粹的地方，所以我会每个周末很早起床，趁街上还没有人的时候拿上速写本穿街走巷，看阳光透过树林洒在石板路上，看清晨温柔的大海悠悠晃荡，每当这种时候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跟平和。我喜欢邢天素的一首歌，或许能够契合金哥哥分享的这个画面，那就是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家人有约，今天继续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跟解读不同人心里面经由爱好抵达的彼岸。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分享属于你的故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0: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秋千说，每周六下午，我会去博物院当志愿者半天，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我在那里邂逅了我们周六上午组的组长跟组员，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几个总是在周六上午工作完之后就一起约个饭。最近大家还约了电影，约了话剧，约了黄梅戏，每个人都温暖着彼此。虽然我们是七个单身女青年。

0: 飞天猫说，我喜欢的是逛古董店、二手店，渐渐开始收集英国瓷器还有古旧饰品，还买了专业书来增长知识，没事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看看，特别开心。我在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发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这些年也开始喜欢去逛古董的二手市场，他喜欢在那些古旧的东西当中寻找某种经典永恒的美。你知道一件东西隔了几百年，那种经历时间打磨仍然无法被掩饰的美，很考验人的眼力，前提是你真的要看过很多，然后了解到不同时期的文化的特点，你再看那些饰品或者是才会格外有感觉。一双很犀利很毒辣的眼睛需要看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才能够辨识。
1: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隐而不为说，你大概想不到吧，我的爱好是喜欢迷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去大街小巷来回窜，发现一道风景就让我伫立，心底油然而生莫名的感动，不靠外力找到归途，让我觉得自己在一场勇者大冒险中胜利了。我要送给隐而不为的这首歌叫做《飞越迷雾》。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而且现代的工具很发达，要找到真正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放任自己迷路，遇见意外的人跟事，也许是旅途当中另一种珍贵的收获。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个人的爱好里呢，都藏着这个人不为人知的小个性，而且一说你就能对上号。他会不会是你的世界里的人？你有没有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就好像我在说到这么多分享里，我看到有个人说，对任何事情迷恋呢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要继续我的黑暗饮料料理之路。上一次是榨汁机的黄瓜加雪碧，下一次会是什么呢？然后还有人说，最近最充实的事情就是去临摹字帖，一天只写一个字，一天只写一张稿纸，写到高仿的时候就不写了，希望有一天可以全部写下来。

菲亚说，我喜欢写小说，虽然这样在业余时间也像是在工作，不过每写完一章我都很有成就感，而且看到网上慢慢增加的点击量和偶尔的评论也特别高兴，感觉作品里的世界比现实更有温度。虽然目前我还只是个小透明作者，也很好啊。我想很多大 V 作者都是从曾经的小透明作者来的吧，有自己的世界并且有人回应，是件多好的事情。

小六说，一年前我换了工作，最后一直搁浅了爱好，如今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马拉松，也影响身边的人一起跑步，也再次对一个人心动。因为待在一座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不安全感以及闲得慌的胡思乱想，我知道这些日子因为对方的冷淡被牵动，很情绪化，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够内心安静。我知道该为自己而活，所以闲的时候继续坚持跑步，回家做烘焙，这都是能让自己变得心平气和而开心的事情。我特别欣赏小六的态度，是因为人往往会陷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而很少回过头去看看你的情绪终究为何而起，又该去往何处。但也就是在这样思考跟发现的过程里，我们不断接近那个真正的自己。这一生没有什么比了解和认同真正的自己更重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Peter 说他喜欢收藏各种 CD， 当年在北京狭小的寝室里找寻各种空间存放各种国外的大众小众的乐队，晚上就拿出破旧的 CD 机淘汰版本的耳机来慢慢听，那时想着以后可以放满自己新家的一面墙。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快实现了。我想柔软的地方总是会发生柔软的事情，就好像你爱上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告诉你正念的奇迹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正念去改变一下心态。而我相信你内心相信什么，你相信的事情就会如期发生，因为相信是重要的力量。

张说，我最喜欢探索的事情大概就是在音乐软件上面去搜索音乐世界了。有时候我会跟着首页推荐的一路看下去，有时候呢会随便输入一个搜索关键词，然后一个一个看下去。越是没接触过的音乐类型就越是好奇。我们要谢谢这个时代，在互联网当中真的有机会听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各种各样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好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存在，日子更丰富了，耳朵的感官得到了更多享受。

萌萌的萌说，我性子有些急躁，所以会有意的计划一些做起来不那么难但一不注意就坚持不下去的事情，比如周末坚持不叫外卖，至少给自己做一顿饭。

比如为了跳舞，每周三次以上练习软度，慢慢的发现，坚持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人也会平和很多。这位朋友的分享是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要分享的其实是他的态度。我们总觉得理想有的时候非常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却忘了有些小小的目标能够让你很轻易地感受到理想实现的那种喜悦跟满足。而也别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完成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在抵达理想标的的路上。祝你好运，有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悠游自得。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特别仔细翻阅的这本书叫做《歌不断》，作者王祖寿，还是台湾地区资深的娱乐记者。从80年代他就开始在报社任职，后来呢也开始兼职做这个广播电台的 DJ， 是一位彻彻底底的爱乐人。我发现他的文章很有个人的偏向性，比如说一些我们以为可以有很多东西写的人物，他反倒就只是寥寥数语，比如说张国荣、刘德华、李宗盛。那么在其他那些篇幅比较长的篇章里面，他的写法往往又不尽相同，常常会有一些令人不禁莞尔的观察跟总结。比如说这一章他写到周华健，他就特别敏锐地觉察到周华健出道的80年代末期，正是这个王杰跟齐秦他们的这个孤独浪子风格跟形象大行其道的时候，可以说是凄风苦雨的曲风笼罩着流行歌坛。周华健无论是声音还是个人的形象，他都像是一缕灿烂的阳光，他并不是太刺眼，而是很温暖的在歌坛就冲出了一条阳光。

那这样的一首《最真的梦》，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96年的版本，最早的版本呢是在1989年，那个版本的编曲是更加偏向流行歌的曲式。96年这个版本，它配器尽量都降到了最少，显得特别的干净跟清透，这个也是周华健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虽然他也创过快歌，但是呢，整体的形象始终都是明朗，甚至有一点励志的。但是他不是喊口号的那种励志，而是给人一种，总之就是阳光普照的感觉。那么王子寿诗里面就写到，孤独耍酷，温暖讨好，似乎就是歌坛永不止息的两派斗法，随时有人取而代之，难的是新鲜过后的续航力。周华健以一首一首打动人心的温暖曲目，承接了民歌80后的流行动线，同时兼具民歌跟流行两者的品味。然而接下来这样的一首《爱相随》，我依旧挑选的是在96年的版本，这个版本里面就透着一份在音乐里面玩乐的趣味。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继续各不断关于周华健的章节。王祖寿呢，是把2006年的《雨人》专辑作为周华健音乐生涯的一个分界线，它就划分为前周华健时代跟后周华健时代。前周华健时代就是以八九十年代的众多金曲打底，始终走一个亲和力的路线，唱的都是一种关心，一份贴心。即便有一些歌词的内容仿佛身处黑暗，但还是如同荒漠甘泉，透出一种温情满怀的感受。那么在《雨人》专辑之后，发片量就锐减，过去几乎是每年两张专辑，国语、粤语、英文都有，之后间隔就拉长，好几年才打磨出一张新作品。这个当然也是跟唱片市场的形势转变有关。我们先听到这首《雨人》。

有时候我在听到周华健的声音的时候，我会想起我的一位高中同学。那个同学呢，他非常的喜欢周华健，他的位子就坐在我后面，经常就听他提到周华健。但是我自己在中学时期对于周华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像昨天说到的，我对四大天王也是，可能那个时候我年纪小，觉得他们的歌曲都比较的成熟。那小时候我喜欢的都是比较青春的类型，什么小虎队了，林志颖了。那对于周华健音乐的领悟，非常巧合的，我也正是从《雨人》这一张专辑开始，这也是王祖寿划分的这个前周华健跟后周华健时代的一个关键专辑。以前好像觉得一个人一成不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后来才知道其实背后你需要有很多的努力，反复的去把关，不让这个品质掉下来，你才得以维持这种所谓的一成不变。周华健当然也是经历过煎熬，经历过对自我的否定，想要去推翻，可是又无从下手，只能够一再的跟自己交手。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说到这个部分，先听到这首《上山》。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3: 上一节我们说到，周华健曾经也备受煎熬，关于如何不断地突破自己。2003年，《一起吃苦的幸福》，这是一张很关键的专辑。专辑里面的文案特别的长，里面呢罗列了好几位跟周华健差不多相同资历的男歌手，千禧年之后都受到了新音乐风格的冲击，大家曾经都很卖座，后来也都面临销售的压力。文案呢是这么写的，他说，当庾澄庆用吃到饱的无节制炒出一盘挑战大胃王的蛋炒饭，当张宇用400龙吟也收买不了素食的耳朵，当张学友高喊天气那么热，当伍思凯心灰意冷准备退出乐坛，周华健在过去2年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彷徨与焦虑。2年中他从没间断创作，在自己的录音室每天熬夜累积了近40首创作，却总是一觉醒来的刹那全部自己推翻。好不容易挑定一首还算满意的歌开始录音，却是一唱2-3个月，一首歌保留了300多轨的 vocal 却没有一轨满意。我们就带着这一段文案的内容一起听听其中这首《秋的别馆》。
4: 关上窗，隔绝

周华健自己词曲创作这首《秋的别关》。2003年前后也是滚石唱片很难熬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多次的提到，就是90年代后期国际唱片公司一一并购了台湾本土的唱片公司，那当时如果滚石愿意卖的话，据说好像是可以卖到50亿台币，差不多10多亿人民币吧，但滚石就一直撑下来没有卖。那么在03-04年一度还传出可能要破产的传闻，据说正是靠周华健的专辑《就是》，而《一起吃苦的幸福》也传说其实是特别写给滚石的，就是我们一起吃苦，一起度过难关。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

0: 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我们今天就着《歌不断》这本书听了不少周华健的作品。周华健在歌坛这么多年，很难得的是他的中年感，不管是他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如今几十年过去，他给人的印象从来就不是年轻，但是似乎也从来不会像李宗盛、卢冠廷那样是大叔，他好像就是刚刚好的那个中年，填补了流行歌坛青春当道之余专属于中年人的空间。按照王走秀所说，后周华健时代他尝试了不少中国风的作品，虽然这个专辑发行的速度变慢了，但作品的质量并没有变低。接下来这一首《少年》则是2019年的作品，回归到了流行歌曲的轨迹，他唱的虽然是少年，可是却依旧有一种中年人回看少年的心情。

听到这是周华健的《少年》。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周华健的音乐作品当中经常可以看到百度这两个字，不是那个搜索引擎啊，是那个在这个河流上面，江河上面的百度。比如说像摆渡人的歌，摆渡的岁月，因为周华健的音乐工作室就叫做摆渡人，那么这个工作室是提供给新生代的音乐人不少的机会，比如当年鲍小松、鲍小勃，还有陈建奇、洪敬尧，这些后来在幕后做出了大量佳作的音乐人，曾经都在摆渡人获得过养分。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百度的岁月，加入了童声合唱的一个版本。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莱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

0: 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劲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

0: 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8: 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8: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

0: 解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郑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

0: 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

0: 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10分。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0: 我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5: 湖南出台智能机器人产业新政，力争2030年产业链营收突破2000亿元。
4: 湖南工程机械出海加速，前7个月出口增长26.2%，新兴市场与高端市场双向突破。
5: 今年前7个月，益阳外贸增速全省第一，当地3招让益阳造卖遍全球。
4: 白话夜经济串珠成链，点亮城市消费新图景。
5: 大兴寨水库取出近30米超长混凝土新样，刷新世界纪录。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

0: 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墓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1: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

0: 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发布。该实施意见已于8月15号正式印发。

0: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2000亿元，产业综合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梯队。记者梁瑞报道。
1: 实施意见明确，湖南将聚焦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等领域，建设及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中试验证、智能制造、场景应用、数据反馈为一体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链，推动各环节协同攻关与产业化。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于洪胜。
2: 到2028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1000亿元，培育5家左右链组企业，打造一批专精特新配套企业。到2030年，力争突破2000亿元，培育10家左右链组企业，产业综合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0: 围绕发展目标，实施意见部署了链组企业培育工程、优势制造能力转化工程、产业链闭环工程、产业集聚提质工程、创新能力提升工程等10大重点工程。其中，在应用场景开放工程方面，我省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机器人加行动，每年支持20个左右典型场景，鼓励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带头开放场景。据了解，截至目前，湖南已集聚了300多家智能机器人相关的企业，近3年产业平均增速超30%，2025年产业链规模接近500亿元。省工信厅厅长叶仁雄：
3: 如果说湖南的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什么基础和亮点，我这里呢概括有4个有：有制造基础，有成型链条，有创新支撑，有丰富场景。我们将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补短板、断长板、强优势，推动智能机器人的高质高效发展。
1: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区域错位发展，长沙将打造全省智能机器人技术策源地和创新引领级，各市州立足自身禀赋，布局细分特色赛道，放大产业集群的综合效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于洪胜。
2: 株洲、湘潭、衡阳重点发展电机电控、精密关节、聚成智能通用元器件；邵阳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线束、关节电机；岳阳重点发展伺服电机。其他的四州啊，也因地制宜发展相关配套产业。
0: 下面来听湘广评。突出全链推进与错位发展，湖南锚定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发布的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到2030年产业链营收突破2000亿元的雄心。这一目标并非空中楼阁，其底气在于新政所展现的清晰路径，以全产业链闭环思维激活本土制造优势，以区域错位布局避免同质内耗，这才是湖南逐鹿智能机器人赛道的核心逻辑。新政的亮点首先体现在全链条的顶层设计上，不同于以往侧重单一环节的扶持，湖南此次明确提出建设及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中试验证、智能制造、场景应用、数据反馈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并部署了链主企业培育、产业链闭环等10大重点工程。这种纵向贯通上下游，让数据从应用端反馈到研发端的设计，旨在打通产业循环的任督二脉，真正将湖南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领域的制造积淀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的系统优势。更值得关注的是差异化的区域分工，新政为长沙、株洲、湘潭、邵阳等市州划定了各自的主攻方向，长沙聚焦本体与算法，株洲、湘潭、衡阳专精电机电控，邵阳专攻工业机器人线束，岳阳主打伺服电机。这种一市一品的错位发展，让各地在产业链上找准生态位，既能发挥本地产业基础，又能形成全省协同的合力，避免一哄而上的资源浪费。当然，蓝图落地的关键在于执行。从优势制造能力转化到应用场景开放，新政反复强调要用好本土丰富应用场景，这意味着湖南的机器人不仅要造出来，更要在真实的工厂农田里用起来，在实践中实

0: 实现迭代。2000亿元的目标正是建立在对自身产业纵深和应用市场充分自信的基础上。唯有坚持链条式推进差异化竞争，湖南方能在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版图中争得一席之地。
1: 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247.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2%。
0: 长沙龙头带动，前七个月出口工程机械224.7亿元，增长26.4%，占全省出口总额90%以上。娄底、常德稳步发力，分别出口11.6亿元、6.9亿元，居二三位。永州、益阳、郴州出口增速较快，分别增长14.2倍、2.9倍、1.2倍。前七个月，湖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工程机械200.1亿元，增长28.6%，占比超80%。履带式挖掘机、机动混凝土搅拌车深受海外市场青睬，前七个月分别出口46.4亿元，增长50.9%；18.7亿元，增长43.2%。新兴市场与高端市场双向突破，湖南工程机械出口市场格局迎来深度调整。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区域受基建投资和矿产开发拉动，矿山设备工程机械需求持续释放，成为出口核心增量来源。凭借技术升级和性价比优势，国产设备逐步切入欧洲等高端市场，实现较快增长，出口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湖南工程机械出口正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电动挖掘机、电动装载机、新能源矿卡等绿色装备出口增速大幅领跑行业，成为增长新引擎。长沙海关还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湖南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4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6%。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5.3%、42.8%、91.1%。前七个月，湖南对东盟、欧盟、非洲分别出口新三样产品42.2亿元、30.1亿元、8.6亿元，增长18.1%、97.7%、87%。菲律宾、巴西、德国为前三大出口国，分别出口14.9亿元、14.2亿元、13.9亿元，增长306%、59.6%、66.7%。同期对马来西亚、保加利亚、柬埔寨、俄罗斯等国家出口增长超10倍。
1: 今年前七个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1.6%。益阳以76.1%的增速拿下全省第一。不沿边不靠海，益阳的货如何卖到全世界？记者去益阳逛了一圈，发现答案就藏在三招里。
0: 湖南不靠海不沿边，一些企业技术好，产品硬，在国内市场过得挺滋润，过去压根儿没有想过出海。益阳的上能汽车就是个典型。这家企业1993年就在益阳扎根做改装车，国内订单稳稳当当。问他们做不做出口，人家反问，国内有生意做，为什么要出口？怎么办？益阳市商务局出了一招，打开眼界。2024年开始，工作人员带着企业跑展会，看到合适的展会就安利。上能汽车就是这样被拽进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湖南上能汽车产业发展总经理许哲伟，
2: 商务局过来以后呢，那这个事情是值得尝试的，因为前人贪污，政府在后面帮忙梳理，这个事情是有可为之。
1: 公司总经理许哲伟是个90后，喜欢研究改装车，英语底子也不错。在中非经贸博览会上跟国际客商一聊，眼睛亮了，非洲市场对改装车、专用车需求很大，湖南供应链完备，自家产品性价比也很能打。许哲伟决定撸起袖子干。2025年9月，外贸破零，现在企业手握出口订单4500台，销售额超4.5亿元。许哲伟，
2: 那笔单我记得应该是从法国里昂转口，但是呢，有一些小的波折，但是我们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啊，一步一步的去梳理跟解决这个整个链路上的一些卡点。在解决完毕以后呢，就是第一单就做成了。
0: 眼界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大。 对于有好产品但不愿迈出第一步的企业，易阳拿出了第二招。

0: 链接资源，让企业尝甜头。香巧食品做了十几年代工，给伊利、良品、铺子、三只松鼠供货，压根没有想过自己做出口。商务局组织企业去非洲参展，没有想到展位人气爆棚，一下拿下了超百万元的订单。今年一季度纳税就超过了去年全年，下一步企业还打算在尼日利亚安哥拉建厂。湖南香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荣芳：
1: 我们的产品是比较契合非洲人的这种口味，发了第一个柜跟第二个柜以后，发现这个市场反馈还不错，所以我们也是想在稳定基本盘的情况下面，我们能够把国外市场也做起来。
2: 怎么才能快捷高效地接单出海？易阳的第三招是搭建平台。全球星选是一个面向非洲的电商平台，可以一站式搞定获客、交易、报关、物流，还能直播带货。去年开始，易阳50多家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小单试水，小商品在非洲大受欢迎，纷纷拿到了海外订单。今年上半年，易阳出口的货物其中 95% 都是易阳造。易阳是商务局副局长尹英杰。
3: 企业反映的很多五花八门的个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炼出一些共性的特征。我们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啊，归纳一句话呢，就是讲给你听，做给你看，带着你做，一起成长。
0: 怀化市深挖本土文化内涵，推动城市文化与夜间经济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夜游、夜食、夜购协同发展的夜间经济生态。一批特色夜间消费场景持续升温，消费市场新活力加速释放。来听怀化台记者陈实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鹤鸣洲人流如织，观鹤楼披上流光的光影外衣，升降 LED 屏和水幕秀轮番上演，用光影讲述鹤文化故事。沿江旅拍、文创、茶饮等消费场景依次铺开，夜游人气正加速转化为消费动力。游客王先生：
4: 水幕电影的视觉效果很震撼，周边好吃的好玩的也多。现在一到周末晚上，我经常带着家人过来逛逛。
2: 怀化市鹤城区鲸头集团文旅公司经理邓永志：
5: 周末单日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文创和餐饮消费也跟着明显涨了一截。白天休闲观光，夜晚赏灯观景的全天候游玩模式正在这里逐步成型。
0: 不止鹤鸣洲，怀化市中心城区商圈夜经济同样烟火升腾。万达商圈夜市便民点内80多家商户沿街排开，烤串、卤味等小吃香气弥漫。商场延长了营业时间，引入品牌首店，坐旺夜购消费。今年前7个月，万达广场日均客流峰值突破万人次。万达夜市便民点商户杨女士：
6: 一到周末，我们这个会比平时营业额会多出3成。
2: 怀化中心城区活力迸发，县域文旅夜经济同样特色鲜明。洪江古商城盛夏良宵千年商城8月天天乐系列活动贯穿暑期，依托千年洪商文化，景区推出了非遗大巡游、打铁花、水上音乐喷泉等夜间节目，搭配古风 NPC 快闪，打造沉浸式国风夜游，形成夜游引流、夜食留客、夜购增收的全链条格局。游客廖莹：
7: 对比白天，洪江古商城的夜晚更有韵味，文化氛围感觉很浓，我们的游玩体验也特别的丰富。我们这一次过来打算多停留几天，来深度感受一下我们洪江的夜间魅力。
2: 怀化市洪江区旅发事务中心主任许丽娜：
8: 进一步盘活古城文旅资源，集聚夜间人气，激活消费潜力，持续提升洪江古商城文旅品牌影响力，为景区创建 5A 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0: 今年以来，怀化市推动城区各大商圈与东盟集、榆树湾、吴水夜游、鹤鸣洲及洪江古商城等夜间消费场景联动发力，串珠成链，构建全天候消费矩阵，以文化为内核，以业态为支撑，夜游、夜食、夜购深度融合的夜间经济生态正持续点亮怀化夜空。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11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0: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 3.7%。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1: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针对网上热议的山西中阳县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部分老城砖被当成废弃物倾倒，当地已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核实。
1: 最近，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曝光暑期游乱象，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跟各位啊，这个汇报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的正式活动，目前呢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因为前天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进行了这个彩排，然后呢把这个各位小角色的这个台词啊，细节呀，都给分配好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在忙着什么呢？给孩子们统计尺码，因为要给这些小法官呐、小评审员呐、小公诉人呐、小被告啊，准备各种各样的服装。到时候那看过去可是相当的有那个气质和氛围。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哈，各位小朋友们、家长们的支持，还源源不断的有不少家长们在找我们报名，说那不能上那个庭上扮演一个角色也没关系，我。

0: 我们坐在底下，我们那个陪审，我们在底下看
1: 啊，
0: 那也行，
1: 学习，
0: 嗯，没问题啊。这回没报上也没关系啊，之后我们再来这样的活动，各位积极踊跃报名就可以了。金鹰九五电台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三个字，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一有啥活动啊，就直接会在群里发布，也会在我们的朋友圈发布啊。你如果节目没听着，你看手机的时候你能看到啊，也能实实在在的把这名报进来。当然咱们的活动也要特别感谢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和咱们一起来主办，以及协办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 这不巧了吗？
3: 遛狗了好吧，
0: 衣服活了，你敢信吗？
1: 啊，
0: 不是那种穿上去以后显得啊特别年轻鲜活的那个活，是真的有生命，会吃东西，会休眠，还会自己生长的那种活了。
1: 嗯，这听着很厉害啊。
0: 先别以为我没睡醒再说梦话啊，说的是最近热搜上出现的一个词条，衣服坏了不用缝，给它喂吃的就行。点进去一看，是中国科学院深圳仙境院的科研团队拿咱们涮火锅经常点的那个虫草花
1: 啊，
0: 造出了一块活的布料，还做成了一条裙子。这下好了，吃虫草花穿虫草花属于是食物链闭环了。
1: 先给大伙儿补充一点生物学知识。蛹虫草啊啊，相信大伙儿应该不会陌生啊，火锅里边经常涮那个橙黄色的那小条条啊，嚼着有点这个嘎吱嘎吱脆的那个，其实那是它的果子啊，学名呢叫子实体呀。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藏在地下的菌丝啊，细到肉眼都看不清了，密密麻麻织成一张超级网络，相当于真菌的肠胃加根系，专门负责吸水吃养分长个子。科学家盯上的其实就是这张网。
0: 但拿菌丝做面料这件事儿，其实也不算新闻了。早几年就有蘑菇菌丝仿皮革啊，做成包。我不知道大家有关注过没有？就有的木耳啊，或者是蘑菇啊，它那个表面你可以，确实是有点像那个麂皮，
1: 嗯，
0: 有点那个小毛毛的那种感觉哈。还有的就是像蘑菇的顶，它像皮革一样那种一格一格的那种纹理，
1: 嗯，
0: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皮革。所以就是拿蘑菇菌丝仿成皮革之后，给做成包啊、鞋呀、啊、方向盘套啊，手感还不错。不过以前的工艺呢，都是需要高温杀青、化学固形的，一套下来菌丝都失活了，本质上呢还是一块蛋白质复合物，就跟那个皮革也差不太多。
1: 哎，而这次啊，深圳团队的创新点在于，他们没把这个菌丝灭活，而是哄它进入到休眠待机的状态，就像合上电脑了，但是不关机，只熄屏。再把它做成衣服，让它安安静静的当一块厚实带点蘑菇清香的布料，凑近闻啊，还确实会有一股山野菌菇的味道。
0: 那么问题来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这样一件蘑菇味儿的活衣服，你想来一件穿穿吗？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了。
15: 加油

0: 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用蘑菇做的能穿的衣服是活的。这几个词乍一听觉得有点思虑不沾，但是它确确实实真的就被制作出来了，
1: 挺抽象的反正。
0: 你说这衣服它要是到了那种潮湿啊啊温度比较温暖呢、啊、比如此时此刻的长沙
1: 啊
0: 啊，或者是你家房子的墙根底下
1: 啊啊，
0: 它会不会肆意生长，从一条过膝裙长成了一条曳地长裙？
1: 我就怕我穿着它呀，在现在长沙这种环境，室外淋点雨，它就在我身上开始繁衍了，
0: 开始生长了
1: 啊。
0: 哇，那你适合穿一双用这个料做的鞋。
1: 哎呦我天，
0: 你下雨的时候穿，出门的时候1.88米，回家的时候2.46米了，
1: 好嘛。
0: 怎么样，
1: 我就麻聊是吗？出门采蘑菇，
0: 因为它不是会往上长吗？
2: 正经巴巴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衣服是活的，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稀奇的话，那么如果这件蘑菇衣它可以自我修复呢？啊，你想平常衣服要是不小心划拉到口子，就得找针线缝起来，是吧？或者是如果没法补了，咱就得买一件新的了。但是这件活衣服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滴几滴营养液，再放到合适的温湿度环境里头，休眠的菌丝就被唤醒了。哎，起来干活。然后他们就沿着裂口吐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交织填平，过个几天划破的地方就自己长好了，连缝线的痕迹都没有。这不是魔法，这简直就是生物版的 3D 打印，只不过呢，打印机是活的，墨水是菌丝，能源是糖水。
1: 这玩意儿穿在身上啊，万一哪天出汗出多了啊，可能他会误以为开饭了，然后疯狂长蘑菇
0: 啊。会不会呢？
1: 不放心啊，科研人员啊考虑到这一点了，他们做了严格的调控，菌丝只有在特定浓度营养液加上精准温湿度下才能激活，日常穿着的干燥体温轻微的汗湿啊不能唤醒的，更不会寄生到咱们的身上啊。
0: 那还好，我放心了。那衣服除了蔽体保暖，它穿身上还得好看呢。你要是以为活体面料就是丑丑的那种灰白色，就跟那个地衣啊啊，对对，木耳一样的那种颜色，那你就想的太简单了。团队用工程酵母菌搞了个生物染色，啥色儿都能调，而且气生菌丝还能通过诱导在布料表面长出特定的图案。注意哦，不是印上去的，是长出来的，像种草一样种出花纹。更绝的是，通过调控菌丝的空间结构，还能让布料拥有荷叶一样的疏水效果，就是水倒上去之后呢就直接流走了，你如果要是酱油生抽啥的撒身上都不用慌，抖一抖，因为它疏水嘛，就完事儿了，干洗费都省了。
1: 最让我心动的是啥呢？如果衣服穿腻了或者彻底烂到自我修复不回来了，那你也不用扔，不用填埋，直接挖个坑埋土里边，大概40天它就会降解成有机物回归大地，顺便给花花草草当肥料。所以这件菌丝衣服它的一生是完整的，从培养液里醒来长成布料陪我们几年，坏了自我修复，修不好尘归尘土归土，菌丝归蘑菇吧。
0: 当然啊，实验室里的这条裙子呢啊，目前还挂在恒温箱里头，离量产上货架开网店那还有点距离，价格先不提，光保养就得很精细。你要是出差了把它留家里，你得惦记着给它加湿，如果你忘了给它喂营养液，那你那个裂开那个衣服那个口子那块就会一直亮着，而且呢它的修复生长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

0: 秒钟就缝合，得等个两三天。但是呢，这条赛道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叫做可编程活体纺织品。以后的面料也许都能感知湿度，自动调节孔隙。哎，冷的时候它孔隙密一点给你挡风，热的时候孔隙宽一点啊，让你透气，还能根据体温释放香味儿。哎，能在运动的时候主动散热，不运动的时候收紧觅食，甚至有可能破损的军装、作战服、宇航服都能自己封堵破洞。
1: 这样的衣服啊，很多网友已经跃跃欲试的想穿了，还脑洞大开的提了好多好奇，说这个衣服穿脏了怎么洗呢？能放洗衣机不？
0: 那拿洗洁精洗吧，那也不是，那是洗碗，不是洗菜。
1: 对呀、
0: 果蔬净。
1: 啊嗨，倒是也对口。
0: 嗯，
1: 那万一这玩意儿它在衣柜里偷摸繁殖，把别的衣服给吃了咋整啊？
0: 让它吐出来。
1: 要是坏了，那舍不得扔啊，能不能烫熟了凉拌一下给它吃了吧？
0: 我觉得下火锅吃也行。啊，
1: 想法真多，
0: 等不及了，摩拳擦掌，等待这件蘑菇衣上市。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

0: 其中非银存款因去年同期高基数等影响，同比少增1.03万亿元，居民存款则净减少6300亿元，同比少减4800亿元。有机构认为，受七月资本市场偏弱的影响，居民存款向非银存款转移的力度减弱，存款搬家继续放缓。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号上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1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8亿元。
0: 上映6天，总票房9亿，观影人次突破2400万，《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双双走高，影片热度从天而降哈。然后呢，从大荧幕也是延续到了衍生品市场，影院里头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多款片中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19.9-129，吸引大批观众观影之后选购。影片里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也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目前，北京多家餐馆门店上线了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直奔餐馆。据了解，徐福烩饭、龙抬头炖菜等同款产品订单大幅上涨，电影联名的塔斯汀汉堡销量已达427万份。
1: 近日，深度求索官方宣布对 DeepSeek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采用分股定价，空闲时段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高峰时段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晚上6点，那其余呢是空闲时段。新价格在北京时间的8月17号的0点开始生效。
0: 最近，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一封内部公开信在网络上传播，信中直言公司第一季度业绩及利润表现未达预期，将其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深层问题。不少网友对旺旺情怀仍在，纷纷为其支招，其中最高频的建议是减糖，旺旺最大的对手竟是糖，也登上了微博热搜。随后，旺仔俱乐部发布了一篇图文回应网友呼声，晒出一系列无糖及低糖的旺旺新品，其中包括饮料、零食等。
1: 17号消息，字节跳动旗下付费小说平台红烛故事 APP 正式关停。红烛故事在此前已预告过分阶段下线服务，并彻底关停。站内停服通知显示，红烛故事 APP 将于2026年的7月9号起到2026年8月17号逐步停止相关运营服务。8月17号起，全平台运营全面停止，服务器正式关闭，无法登录 APP 或访问相关服务。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天咱聊的是最近啊，这个这么一群科研团队
1: 啊，
0: 给咱们研制出来一件啊蘑菇做的布料，然后裁出来的裙子，是活的，破了之后能生长，穿完不想穿了，埋地里能降解。歪歪说，这个衣服要是饿了还能吃就更好了。啊，我理解一下啊，买一条这个蘑菇布做的长裤，饿了吃一吃变七分，饿了又吃一吃变七夕短裤，
1: 哎呀，
0: 饿了再吃一吃那得变热裤了，那就
1: 那裤子好像煎饼，饿了撕一罐，饿了撕一罐，好嘛，
0: 你吃一吃它长一长，你吃一吃它长一长，好一个此消彼长
1: 啊那还得定期吃一吃呢，要不然就成那个拖地裤了。
0: 没事，裁下来做俩袖套。嗯，小刀说，只能说牛，感觉跟神话故事一样的东西正在慢慢实现。缘起缘灭说，起猛了，这不是我在玄幻小说才看到的衣服吗？玄幻小说里面好像经常也有那个什么薄如蝉翼，但是刀。

0: 枪不入，
1: 是
0: 啊，然后什么软猬甲啊，金色的光芒很软乎啊，对吧，就那种感觉。
2: 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开心丫丫，大宋神话，秦木木，老何，奇迹宝贝说早呀，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还有鱼儿都是已经来打卡了。二群里折翅的飞人五加七，漫步人生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上工啊，周不帅说早上好，一坨说早呀，还是喜欢晴天，还是喜欢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得到啊，这个朝霞，包括还有阳光那种感觉，是不是？唐大金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呀，是不是因为立秋过了，所以感觉每天早上都不想起床，困得很？啊，我觉得跟立秋应该没什么关系
1: 啊。
2: 嗯，
1: 主要还是贪睡 啊。
2: 对，纯犯懒啊。爱吃瓜的小神仙来了，杏儿、娱乐、王涵、城市猎人、王依依都来了。王依依说早，有点热啊，确实这几天确实是有点热啊，而且是那种湿度很高的热，感觉空气都是黏黏糊糊的。再来看看四群里，杜真子、梁少、可口可乐、蔡球、风 however LL、 小张、孜孜然、牛肉、桃子、九段熊、安培、牧尘、小玉、刘健、多点、 Roy 大哥又说迎着朝阳跑完五公里了，旗鼓隆咚咚咚锵，杜你的背包，还有哈基米曼波。哎呀，暑假呢应该还有个两周左右吧，不到两周、两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各位家长们这个可以多睡一会儿再去上班啊，这样的美好睡眠也即将要结束了，
1: 是
2: 啊，早上咱们打卡的朋友又会多起来了。
1: 嗯，
2: 别说的好像我还有点这个开心的样子，我也希望大家多睡会儿。嗯，
1: 盼孩子放假，放假久了盼孩子开学。
2: 嗯，乌迪说我想知道这个衣服在雨季回南天的时候会不会一件长成两件呢，有种赚了的感觉。
1: 那感情好了，家里边备几包酱，饿了我还能蘸点酱吃啊。
2: 就让它疯狂长嘛，然后买一件，然后一家子衣服都长出来了。绿野说这可真的是天衣无缝，让我更加期待未来了。因为我当时找了一下这个视频啊，这真的是挺神奇的，展示了它的疏水性，展示了怎么在上面就是调整一下它的那个参数之后，它就能长出那个小雪花的那种图案呢，可神奇。但是我就很想问一问这些说穿不了了想吃掉的朋友，就这个衣服你老穿在身上，而且一穿穿了很长时间，
1: 是你还能揪回来你就直接吃，
2: 你还能接受把它吃掉吗？我不能，你能吗？
1: 对，我肯定不能。
2: 我不能，
1: 那肯定得穿出感情了。
2: 我是说
1: 啊，重点不在这啊，
2: 吃着膈应，不是说穿出感情，吃着膈应。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2: 别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咱吃就吃点好的吧啊，吃点喝的。远古农场的碱地米乳，
1: 这是好东西
2: 啊。昨天我还听那个同事娜姐在那说他们好像专门有一个那种咖啡的快闪店，专门就是拿远古碱地米乳来做咖啡。
1: 哎呦，这么大成本，
2: 各种饮品都放米乳进去，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好健康啊！
2: 米乳冰淇淋，那你咋？你说平时妈妈，我想吃那个小布丁，你肯定不让他吃，太甜了，对不对？但是他如果就想吃点那个消暑的啊，冰冰凉凉的，咱们小时候也爱吃。你拿那个远古碱地米乳，你放那个冷冻层里，你给它冻出那个米乳冰淇淋。
1: 哎，
2: 哎，
1: 听着好顶饱啊！

0: 就是它里面带有的是一种天然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那个米的那个清甜，就不会说甜的让你觉得哎呀这吃了之后会不会血糖增高，不会是那种感觉，就觉得很自然很清新很健康的味道。而且这个米乳它用的原料也不是普普通通一般的米，是辽河盐碱地当季的新米，它是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拿它这个米来做出来的米乳，自有八大种植基地出来的米做出来的米乳，承袭中式米油养生理念，把传统的米汤做成了便携的瓶装饮品。谷物本身嘌呤含量就很低，是非常清爽的植物基饮品。如果平常喝牛奶乳糖不耐拉肚子的，喝这个豆浆啊，这个尿酸高啊，容易说痛风的，你直接不如就喝远古碱地米乳，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不额外添加糖。肤质敏感的人可以喝，没有乳糖、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喝，也没有大豆、坚果这样的致敏源，全家老少都能喝。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是找不到的，你得要去我们的各大 APP 购物 APP 上搜索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找到他家的碱地米乳。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有没有点太聪明了？念念说，今天你刚刚讲那个远古碱地泥乳，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是不是准备说说顺嘴了？我说，是的，我们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是找不到的。对，有的时候就会嘴巴比脑子快。
1: 大伙儿上网直接找旗舰店去下单就可以了哈。
0: 对，直接什么某宝、某猫、某东、某多多、啊，都能搜到啊。
1: 要不把钱转给我，我帮各位代购也行啊。
0: 啊，这样吗？
1: 我要求也不高，我挣个520的。
0: 我跟你说，要求不高，就每一件里头分一瓶出来给我喝就行。
1: 你人都有追求。
0: 来吧，再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关于这个蘑菇衣不用那么严肃，哎，他这个脑洞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0: 秋天的时候喂多一点营养液，就能长出袖子，长厚一点，到了冬天就能御寒。春天呢，就把它剪短打薄，夏天呢，又是一件防暑衣。
1: 好，
0: 就是那就是什么呢？就秋天给咱自己贴秋膘的同时，还得给这件蘑菇衣贴秋膘，是吧？
1: 这辈子穿那一件衣服。
0: 嗯啊、哦，哎呀，阿文哥哥说适合给机器人做衣服，就是那种坏了可以自己检测维修的机器人，穿着破了可以自己修补的衣服，绝了。
1: 哎，
0: 这一点确实也挺好，要不得是你们脑洞大呢。来吧，那脑洞大的各位准备好接招今天的出题吧。
2: 这是真的吗？

0: 从昨天开始，我就在提醒大家哈，距离咱们传统的七夕佳节就只有两天时间了，那都到今天了，那就只有一天了呗。
1: 嗯，
0: 明天啊就是七夕了，浪漫的传统佳节。我们都知道，古人在七夕这天是要吃巧果，
1: 嗯
0: 啊，拜织女，
1: 哎
0: 啊，穿针乞巧来应节的、
1: 嗯、啊，不吃饺子，
0: 啊，不吃饺子。
1: 牛郎不是东北人。
0: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古人在七夕还会晒书晒衣为牛庆生、
1: 嗯、
0: 来庆祝节日，
1: 给牛过生日、啊、
0: 哎，请问这是真的吗？
1: 给牛过生日按啥日子过？那时候也没有金牛座这说法。
0: 对啊，所以你说那咋办呢？是不是在七夕这天给他过呢？
1: 给牛过生日
0: 那不得按牛哪天生的来吗、
1: 哎、问牛妈妈。
0: 哦，
1: 虽然听着很抽象啊，但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
0: 你反而觉得有可能，
1: 因为在古代牛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很多地方来说牛的扮演的角色其实是还挺重要的。
0: 嗯嗯
1: 啊，人晒书
0: 晒书晒衣服，
1: 嗯，跟古代的生产生活也息息相关吧。我觉得选 A 吧。
0: 季节也对啊，七夕差不多就是，你看阳光挺好的，
1: 嗯，
0: 太阳挺大的，你选 A 是吗？
1: 啊，我选 A。
0: 好，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就是在七夕这一天，古人除了前面我们讲到的，我们听说过的那些什么乞巧啊、拜织女啊这些习俗之外，还有晒书晒衣为牛庆生的习俗，这是真的吗？我估计晒书晒衣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分歧，主要是七夕为牛庆生。那万一那个牛它不是这天出生，强行给它过生日。反正大家看你的判断啊，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啊。
1: 嗯，
0: 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听过一个成语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啊。各位朋友们，如果明天就是七夕的情况下，如果你还无动于衷
1: 啊，
0: 那属于这个过于猖狂了，
1: 很松弛了。那是
0: 虽然你说你今天订礼物，明天不一定能收得到，但是在他明天啊问你为什么没有任何表示的时候，
1: 嗯，
0: 你如果今天已经下单了，你起码可以拿出你的这个下单记录给他看。
1: 哎，
0: 你这媳妇儿我买了啊，我只是就是稍微啊没那么细心，但是我心里惦记着这个事儿啊，你稍微多等两天就到了。媳妇儿说，是吗？我看你给我买了啥。
1: 嗯，
0: 媳妇儿你看，金色的，我一看这东西就贵气。
1: 哎呦
0: 啊，兰蔻精纯三件套。
1: 哟，那很大牌了。
0: 是吗？我看你还会买这个，你别买亏了吧？我看你多少钱买的呀？749。
1: 哎呦，
0: 749，你应该是只买。

0: 一个这个爽肤水吧，749、749能买三样东西，
1: 震惊了，给老婆吓着。
0: 我看看，我看看，别是假的吧？我看看，我看看。
1: 嗯，
0: 哎呦，保税仓发货，哎呦，有海关信息，哎呦，兰蔻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面霜60毫升，一起只要749。老公你怎么这么会买呢？没事儿，老公晚两天没事儿，你心里惦记就行，让你心里有我。
1: 嗯，
0: 老公太好了，明天给你炖大排骨吃，再炖个牛腩。上次你想吃那个大虾，我也给你做。老公你辛苦了。
1: 哎，挺美的这是啊。
0: 想要这效果不？哎，然后一看，哪怕是说你之前呢，这让你晾衣服你没晾啊，袜脱下来乱扔啊，是吧？这些事儿就过去了。抓住机会啊！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49749三个字发送过来啊。各位大哥们，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啊，长按你收到的那个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多块钱的券，领了那个券之后，再点链接进去下单，就是749一套。如果你要是没有领那个券，就得900多，中间差那200多块钱。
1: 哎，
0: 你看你自己存你小金库也挺好，是不是？200多块钱也够。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跟兄弟们一起出去吃顿烧烤了，是吧？这个兰蔻精纯这个牌子是，就是兰蔻是个大牌子，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说过。精纯呢就属于这个牌子里头的高端线，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这个你看这个丰田啊，丰田这个有这个卡罗拉、
1: 嗯、
0: 然后呢你往上就是再好一点的牌子，你看就有这个雷克萨斯，
1: 是
0: 啊，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厂家底下的啊，只是说有的比较大众一点的品牌、
1: 嗯、
0: 有的比较高端一点的品牌，这精纯呢就属于那个雷克萨斯那个高端一点的那个品牌啊、嗯，包括还有那个普拉多呀啥的，你往上走，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它也不差啊。这是精纯，在我的心目当中也属于就是说，越野车当中霸道那种风格的了。效果好啊，老霸道了啊，抗老、抗皱、修护皮肤。所以啊，如果各位男士们想给自己对象哈、啊、准备点七夕礼物，但是明天就到日子了，来不及了，你起码能给他一个购物的记录给他看啊，749到手这一套三样东西，官网上你要买的话，那得3-4千，甚至4-5千，这一下我觉得非常划算。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啊，749，阿拉伯数字749。咱们姑娘们也可以自己送给自己，平时看着这一款喜欢，但是呢，一直因为价格的原因舍不得买的，下手的时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

0: 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